0: 的一首来自于刘德华的《冰雨》啊，很适合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来听。为什么呢？因为天气实在太炎热了，听一听冰雨有一种稍微降温的感觉啊，就好像你在很热的街头突然可以喝到一杯冰水，身体一下子可以有一个缓解的过程。尽管很多中医都认为啊，在你特别热出很多汗的时候呢，尽量少喝冰饮啊，可是那种可以给身体迅速降温很舒服的感觉真的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所以有的时候人还是调皮一点啊。如果天气真的很热的话，喝点冰饮偶尔喝一下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了。好，8:0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我这舌头怎么了？我是刘佳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或者是在夹心饼干群跟我一起互动一下哈。你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的 APP， 然后来跟我取得互动，然后在里面呢搜索一下刘佳的名字，文刀刘佳杰的佳，然后看到了我的个人主页之后呢，一定记得加个关注啊，加个关注。然后呢，你也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添加一下刘佳的小写全拼 LIUJIA 1005846哈，1005846是数字啊 ，LIUJIA 1005846就可以跟我来取得互动，我会把你拉到我们的夹心饼干群啊。我看到丢丢是拿了一个，有点像我们以前的收音机，但是又很像是一个播放器在，对不对？你从亲情开始友情，然后你会开始有爱情，然后你又结婚，等到有一天你又生孩子，孩子又可以感受到你的亲情，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轮回？亲情、友情、爱情，然后再亲情、友情、爱情，人生就是不断的这样在轮回，这就是一个过程，很多人都会经历，对吧？经历过了之后，你也能够清楚地感受到里面的酸甜苦辣。任何东西都是有两面性的，它不可能只有一面，它一定有两面。好的时候它可能也会有不好的时候，不好的时候它一定也会有好的一面，对吧？所以大家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有道理的话，大家在大蓝鲸或者在夹心饼干群给我一个肯定好不好，就直接说你说的对或者你说的不对就行了哈。啊，这是来自于刘德华的《冰雨》啊，仔细听这首歌，大家在这首歌的 MV
1: 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后，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包邮到家，到手每盒仅19.9元，而且您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退
2: 难精选，咱们这款包着美丽的即食海参，每次节目一上架，很多听众都会大批量囤。
3: 坐着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
4: 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我把采访提纲发给他，啊，同时呢，他会跟我沟通啊，我们的这个直播的方式到底是怎么样？
5: 美式康复中心，叫 Chiropractic 的中方经理。最后呢，在创业前，最后呢是在一家500强的一个能源企业工作，当时负责一个城市的业务项目，所以当时还是比较稳定的，在北京比较稳定的。但是呢，就是可能我觉得我的内心还是有一个不安分的心，不安分的心，所以就是也有很多的朋友老哥们都是这个企业家，所以我觉得也开拓了我的视野。当然了，当时也因为我的这个年轻的时候的经历比较顺啊，比较顺，所以就是也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吧，就是一直想自己有一份自己的事业，所以机缘巧合，也因为我很喜欢狗狗，然后就这个创业啊，对，当时创业呢，可能也是一些机遇吧，一个是我很喜欢狗狗，同时呢，我发现这个宠物行业呢是有很多的机会的。我觉得就是带狗狗出去，其实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就没有什么酒店啊、餐厅啊都不允许宠物进。然后呢，正巧我有一个加拿大同学，他在北京开了一家宠物寄养酒店，然后我有去看他的那个地方。然后呢，
0: 是在越南还是哪里度假的一张照片，是不是？
5: 啊，对。
0: 那这个度假也是跟宠物有关吗？
5: 对，我也是，因为越南有很多的这个工厂，你知道，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我们搭建了这个平台之后，我觉得能帮到 更多的人，然后呢这个

0: 安度晚年，对，因为这我想这也是可能恐悟的银发经济的一部分。所以对，我觉得就是你说走的对不对，我觉得我可能我一路都会看到希望，我觉得这个有一个企业家说的，就是谨慎乐观，创业者的一定要有一个谨慎乐观的一个心态，我相信我也会保持这个心态，这个努力的去再苦再累我也要走下去，因为这是我自己选择的路。
1: 好，再苦再累也要走下去，真的很酷啊，很酷。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要问一下王总啊，如果说有盟友们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宠司机，或者是说呢，我们宠物友好联盟的动态，可以哪里去找到您？
2: 嗯，
3: 哦，那大家可以这个搜索宠司机，
4: 购买超过8年以上的都可以座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

味。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90-5757，400-990-5757。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

0: 面很多，因为他会扣你的灯，他会让你把灯拆下来，啊，就是当场就把你灯扣了。这对我们来说，说实话，
1: 还有轮毂啊，还有避震器，不影响安全的情况下，还有这些发动机里的散热系统啊，这个对车的温度啊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2: 而这些需求能否落地，也直接关系改装门店的经营走向。目前商务部等九部门仅发布了汽车后市场的指导意见，明确后续将推行分级分类的改装管理方向，但适配全国的改装清单配套落地措施还未正式出台，眼下仅能参考现有标准进行改装。
3: 还是有蛮多的条条框框还有数据的限制啊，并且是主要是我们不确定明确到底哪些能改哪些不能改，然后这个还是现在来说比较模糊的啊，所以我们很期待这方面的一个具体的法律法规的一个颁布啊。
4: 想改车的车主多吗？
3: 因为正处于夏季，其实还是偏多的，在暑期还是有一个上涨的趋势，上涨了20%-30%左右吧。
4: 您预测以后车主会越来越多吗？
3: 会越来越多的。
4: 以后来改装的车主。
3: 对，会，我觉得这还是有需求，因为有需求就会有消费。那对于我们来说，生意好了呀。那生意好了，我们可以去做更好的东西出来，我们挣的钱也就更多了嘛。那肯定开心啊，一定开心的。
2: 尽管越野改装需求持续走高，但市面上改装配件品质参差不齐，车主选购时极易踩坑。改装店主结合多年实操经验，给车友列出了配件选购技巧与合理改装预算参考，帮车友避开劣质产品带来的行车隐患，理性规划改装开支。
5: 改错最贵，那我们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这是第一。第二呢，一定要选择有品质保障的产品，譬如说我们来说我们的这个轮毂，像轮毂的话，它的这个选择的这个品牌是非常多的。我们现在国产的轮毂的这个价格是从1500-2500不等，几百块钱的我不建议，因为几百块钱的这个轮毂的话，它的这个品质这一块可能会弱一点。
4: 那我就很好奇啊，我们改装一台越野车一共要花多少钱呢？
5: 正常的话，像我们现在国产比较主流的这一台车的话，我们像一般改下来的话，费用也就在2万-3万左右吧。20多万的车的话，它可能预留10%-15%，那30多万车也是一样的比例，所以30多万车呢，相当于得留4-5万左右的这个改装费用。
2: 改装配件质量的优劣涉及到人身安全，这是车主们最为关心的。新政就专门指出，要完善汽车改装标准体系，加快制定一批国家标准，制定汽车改装零部件和改装技术规范。在质量监管层面，要研究完善汽车零部件 3C 认证制度，加强产品质量、安全和环保监管。也就是说，今后改装配件，国家将出台统一的安全技术标准，改装配件的质量，车主们可以大大放心了。目前市场对改装的需求旺盛，但之前政策的限制压制了许多消费需求。那么政策框架已定，改装市场到底有多大的潜力呢？记者专门采访了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
6: 由于新政出台，这个市场呢会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很快呢可能用1年-2年的时间，净利润能够达到3000亿左右。如果我们比照发达国家的这些，这个市场应该是万亿级的市场，它还有是一个巨大的蓝海。之所以它现在没有爆发，主要还是我们以前的对改装的管理啊，包括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的缺失，导致了一个产业没有大发展。这次的这个文件呢，实际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过去汽车从千篇一律，现在千人一面，千车一面，那变成了千车千面，那你消费者是不是更愿意来消费呢？这是这次非常重要的，就是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是巨大的啊，已经被证实了。
2: 王都之所以看好汽车改装的松绑，是因为改装的价值不只是给车辆做外观性能升级，它还能向外延伸，串联起户外旅行、汽车赛事、户外装备等多条消费赛道，催生全新融合式消费场景，进一步放大汽车后市场整体消费潜力。

0: 中国的汽车消费理念将从单纯的买车用车转向个性化玩车的汽车文化新阶段。
1: 改装和这个越野文旅它是必然联系的，因为就是改完了以后在城里面可能不那么炫，你只有出到野外那可能就变得更加的有价值，所以这个跟文旅跟赛事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最终它是满足了消费者不同的需求，是我们汽车呢从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了一个有内涵的一种有文化属性的有满足个性化需求的一个生活空间啊，这个生活空间就需要不同的，就跟大家刚才说的衣服一样，跟房子一样，那你需要个性化的服务，那么消费者愿意为这个买单。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直击房车出行痛点，汽车后市场新政全面激活房车旅居消费蓝海。
2: 新政对房子行业就是一记强心针，我们朋友圈都炸锅了。
3: 我计划能到100户，我还能开，我还继续。
1: 如何解决房车旅行消费痛点，让开房车去旅行不再堵心？
4: 所以这次政策下来，能够支持房车露营地。对，比如说我把车停在这儿，我坐我的，他们就可以在园子里或者在这个露营地里随便跑，我能够安心。啊，我想找一个这样的我愿意去付费，但是这样的露营地比较少。另外就是好多，这种停车场不让房车进。其实像很多我们的车友哈。国家就是规定它是5米、6米以内的，但是大家但凡加一个摩托车架，或者后边加一个这种箱小背包，箱体装点东西哈，它都会面临超长的问题。它又没坏，我有想加装，但是，政策不允许，很多人他就索性就放弃了，
5: 不买了，
4: 就对，或者不买了。
6: 看移动的房车，流动的家，开出去到处都是美风景，天天都是好心情，这是不是也是您心中的梦啊？可是我却听到不少人吐槽说，房车其实好看并不一定好用。首先它价格贵，其次呢，在停车、露营、住宿、旅行的各个方面都存在不少的困难和问题，以至于啊，不少动辄几十上百万买的房车最后却搁浅落了灰。还有人吐槽说，这个房车啊，真是买的时候非常心动，但是买了以后却放着不动。那么这一切该如何破局呢？上周商务部等九部门推出了激发万亿汽车后市场的系列举措后，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2026年以后又会出现哪些房车的新玩法，房车旅行的新风尚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北京的房车小镇，这里有各式各样的房车，也有不
7: 电房车，基本上都会带孩子，因为老家是内蒙的，我们肯定带孩子去玩一些轻度越野。
8: 为海参富含的海参多糖能够帮助调节身体，增强体质，精氨酸有助于身体组织修护，帮助合成胶原蛋白，抗疲劳，促进细胞再生。海参皂苷抗菌消炎，帮助身体快速恢复元气，是身体的修护大师。还有丰富的海洋活性钙质，是中老年朋友的天然钙库，补钙护骨骼。而且海参还是零胆固醇、低脂肪、高蛋白的，不管是身体正在恢复期，还是平时吃用来滋补身体，都是绝佳的选择。野生深海海参用来食补，身体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全是好处，这不比花几千块钱吃保健品要强。尤其是今天的价格，平时一斤都要299块钱，今天三斤野生进口深海海参只要618，一斤只要200出头，订购两组还能再多送您一斤，到手整整7斤，只要1236。赶紧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支持送货上门验货，给您发的保证都是个头饱满。

身体完整的优质海参，您就放心订购，赶紧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也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看图下单。即食海参主打的就是一个方便快捷，不仅是营养价值高，富含多种氨基酸，高蛋白低脂肪，吃法更是多着呢。

0: 在金针江做出了可以唱歌，然后又可以看到一些他们介绍的一些哎不错的景点，会可能会让我们下次来可以特地去那走一趟这样子。
1: 吴俊泰来自中国台湾，他说在巴士上坐着航空按摩座椅听民谣，透过全景穹顶天窗把撑好餐。而坐巴士过来的年轻人多数会在社交媒体上晒照片发定位，这也成为了最好的免费广告。一份小时一条朋友圈，一条公交加露营的服务链条就这样被串联起来。
2: 是在交通的基础上为我们的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更多元化的一个文旅需求，让我们的市民游客不只是在坐公交车，而是在一场流动的这个体验巴士中，然后到达我们的目的地，然后提供一个更有体验感的服务。
1: 不久前，四川省政府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服务业创新突破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培育体验式出行服务，扩展交通加服务消费新领域。

0: 列、研学专列、赏花专列等主题列车，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打造消费新场景，促进了消费新业态发展。
1: 记者了解到，除了这些长途特色漫游列车，一些短途列车也在为
2: 你要看手机啊或者什么，但是这些活动就是完全让你觉得这趟旅程就是过得很快，然后就刷一下就到天津了。
3: 我俩本来说空余时间做攻略，结果攻略都还没来及做就已经到站了。
4: 看好，
1: 在这趟列车上同样穿梭在各个车厢里的，除了演员和旅客，还有列车长赵伟。
5: 相比传统列车呢，就那时光号在服务内容上呢，更注重旅客的沉浸式体验感，让旅客感觉列车本身呢就是一个游玩打卡地点。
1: 记者了解到，这趟列车开通运行三个多月，直接拉动相关文旅消费近2000万元。当火车不再是赶路的工具，而是一场流动的派对，消费者愿意为每一分钟的快乐买单，而这正是服务体验升级在钢轨上最生动的回响。
6: 目前为止呢，已经运行了150余班次，发送旅客呢超过了2.4万人次，主要的客流是亲子家庭客群。经济时光号的开通呢，不止拉动了其项目本身的收益，也带动了相关京津文旅产业链吃住行游购娱的整体文旅发展。
1: 今年2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将交通服务列为了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的重点领域。不久前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上提出，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为服务业扩能提质划定重点和路径。而交通加服务的深度融合，恰好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生活，正是服务业扩能提质、提升生产效率、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抓手。
7: 我们变成保障能源安全的硬实力。
2: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位于渤海西南部的城北油田，这里从1985年投产至今已经过了40余年的历史，就是这样一座老油田，却在2024、2025连续2年均突破了油气产量100万吨的好成绩。那么这座高龄油田究竟是如何转型升级、旧貌换新颜的呢？我们一起来探秘一下。
1: 任静是这座海上平台的生产负责人，他带着我们一起去看了今天生产的新油样。这些油样就像咖啡一样从管道里流出来。
8: 这两个油样，一个是呈黑褐色的油样是属于新井的，右侧这个属于红褐色的油样呢属于老井的。
2: 我看这两个油样其实粘稠度有点区别哈，这个明显更稠一点，这个是为什么呀？
8: 因为新井的呀，它的含水率啊要低一些，老井的含水率啊相对高一点。
1: 任静说，页岩油开采领域刚刚取得新突破。新疆准格尔盆地东缘的吉木萨尔
9: 曾被打碎，在地下形成这种大大小小的缝，而这些缝呢，这种粗的就相当于是我们的高速通路，细的呢则相当于是乡村小道，从而使我们的原油能够通过我们的乡村小道加高速通路能够达到我们的地面，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采油。
1: 但当他们真正去开采的时候，新问题又出现了。
10: 我们49口井的实验，最好的一年呢能够采油10000多吨，那么最差呢一年只能采1000吨油，那么又给我们一个打击。我们采用了分区分类、一井一侧这样一个理念。
1: 碎盘子里捞油，让他们经历了多次挫折。100人的科研团队花了5年多时间，才成功研制出页岩油开发新技术。
10: 本身也体现了，就是国外的技术你是买不来、要不来的，你只有通过自主研发，开发出适应自己本土的特色技术呢，才能推动你自己的能源产业能够飞速的发展。
1: 而技术的革新不仅体现在地大脑，
11: 就在几个安全。这个是新一代的生产执行系统 IMES， 它最大的作用呢是把我们全厂150套装置、800个储罐以及15个仓
7: 器那么简单，它更是一场全产业链价值的重塑，既要保障量的供应，更要追求质的跃升和链的韧性。以创新为锚点， 我国能源产业

0: 正在稳步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这块压舱石更稳固、更绿色，也更智慧。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1: 路有人参，水有海参，您肯定去过海鲜市场买过海参，个头稍微大一点，肉质厚实一点的鲜食海参，怎么着也得大几十块钱一头吧。那我今天告诉您，只要20块就能吃上进口深海海参，您心不心动？现在就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咨询订购，也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看图了解订购。海参是海味八珍之一，提到它，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贵，要不就是难处理。但是即食海参不仅好处理，开袋就能吃，不用煮不用泡，价格还特别亲民，是普通老百姓都能消费得起的海味。电台热卖的即食海参只要618就能带走3斤，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让工作人员帮您订购，买2组还能再多送1斤，到手整整7斤，只要1236，吃一头只要20块，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海参最打动人的还得是它的营养价值，古人说它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所以海参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而且几乎不含嘌呤，哪怕是痛风患者也可以放心食用。它富含18种氨基酸，海参皂苷和海参粘多糖能帮咱们把身体底子调养好。平时身子虚，动不动就伤风感冒，或者是刚做完手术，大病过后想要好好养一养的朋友，日常吃点海参能帮助身体快速恢复，是不错的食补选择。家里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吃也特别的合适，里面的硫酸软骨素和钙质能够精准补钙，预防骨质疏松。正在长身体的青少年多吃海参也能促进骨骼生长，对关节健康也有很好的保护作用。海参中的粘多糖和不饱和脂肪酸能够帮助调节血脂、软化血管，对心血管健康十分有益。日常吃海参是非常温和且高效的滋补佳品，而且开袋即食，不用担心不会处理。
2: 苏宁阅读，
3: 越美人生，
2: 越美人生，越美人生，记录朝夕相伴的书香日常，
3: 聆听银发之声的赤诚热爱，
2: 每一段朗读都是岁月的回响，
3: 是岁月的回响，每一次阅读，
2: 每一次阅读
3: 都是人生的回甘，
2: 都是人生的回甘。
3: 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指导，
2: 13地市联动，
3: 江苏健康广播
2: 制作呈现。

0: 市张家港市杨社镇西门社区海棠红幸福里惠老服务空间。他们规模不同，特色各异，却同样以书香为纽带，将阅读融入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综合性慰老服务的底色格外鲜明。
1: 从太湖之滨到洪泽湖畔，
2: 从江南水乡到苏北平原，江苏的每一处老年阅读点都藏着不一样的书香故事，我们为您一一探访。苏黎阅读现场连线。
0: 一个四十平方米的书屋，却装了3000多册书，每年还在换新。这就是无锡市滨湖区马山街道古竹社区农家书屋。书屋成立于2000年，2020年有机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与其他活动室共同形成集健身、医疗、娱乐、读书、看报、学习为一体的综合性场所。在有限的空间里，如何优化布局，让老人有更好的阅读体验，社区没少花心思。古竹社区党委副书记高宇航：
3: 我们书屋虽然不大，但是讲究的呢却是楼市可里做道场。我们也做了以下一些工作，一是呢在空间上进行了一些融合，把书屋搬进了我们的养老生活圈。我们不是孤立式的一个书屋，而是直接嵌入在我们社区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当中，实现了这个楼上借书楼下看报的一个效果。老人平时在一楼吃饭健身，他顺脚就能在便民角落翻翻报纸，如果想进行品读查阅资料的话，也可以到二楼我们这个主书屋里面。这种动线融合让40平米的小空间延伸到了老人的日常起居里，所以他既不绕路也不折腾。二是在功能上进行了一些分区，按照习惯定制适老阅读位。我们打破了常规排版的逻辑，把最好的光线留给了阅览区。进门最显眼的地方不是书架，而是摊开摆放的新华日报等7种报刊，老人坐下就能读，无需四处翻找。同时我们针对老年人视力退化的有一些情况呢，我们也将6台电脑分散布置，配合书香滨湖3生1书房资源，由管理员代为操作点播有声书，老人戴耳机听书听戏，免去了盯屏费眼的烦恼。三是在时间上进行了一个扩容，用错峰保证专属舒适度。我们的书屋平时是全天候开放的，但是在管理上啊也做足了偏心眼，工作日白天呢留给了退休老人作为专场，这样书屋不吵不挤，想做多久都能做多久。而在节假日及周末啊，我们在服务上班族和学生，配合计算机规范化排版，5000册书虽然多，但是两位管理员呢随叫随到，帮老人精准取阅，让有限空间在高效流转中实现了软扩容。
4: 那么接下来社区计划从哪些方面去发力，让书屋能够持续的炒起来、热起来、火起来，也是升级到老年阅读服务品质的呢？
3: 刚才说的这个炒起来、热起来、火起来，这也是正好就是我们下一步的一个施工图。我们有以下一些想法：一是炒在数字赋能，我们的书香滨湖3生1书房已经落地使用了，6台电脑相关设备也都配齐了。不少老同志现在进屋第一件事不是找书，而是点开听书平台听戏曲、听新闻。下一步我们重点不是添设备，而是教用法。我们计划常态化开设
5: 那个智能手机培训、教授手机掌上阅读、 AI 软件使用等课程，这个呢为老年人呢打通一个网络阅读的通道。同时呢我们社区的为书配置了小度智能屏，这样更方便了老年居民朋友通过智能设备听书。第三块呢是一个服务方面的升级，社区组建了书香浮动志愿者服务队，为社区居民提供活动组织、图书借阅、茶水供应等便民服务。社区老年人呢可以通过微信群了解阅读的相关信息，为老年人阅读呢提供了方便，满足了群众家门口的文化需求。
1: 从太湖之滨到洪泽湖畔，
2: 从江南水乡到苏北平原，江苏的每一处老年阅读点都藏着不一样的书香故事，我们为您一一探访。

0: 现场连线。
1: 扬中市三毛街道长江花城社区有一间银铃书屋，是专门给老年朋友办的精神文化驿站，每月一场健康养生讲座，请专业讲师来授课，逢年过节举办诗词朗诵会，唤醒文化记忆，定期开展书画兴趣班，笔墨纸砚一摆，满屋啊都是墨香。书屋还特意辟出了一间代际共读室，祖孙俩坐在一起翻书讲故事，画面啊特别温馨。这里不只是看书的地方，更是老人们联络邻里安放心情的家。长江花城社区居委会主任、党支部副书记左林：
2: 我们长江花城社区呢，这个确实很看重用传统节日来唤醒大家的这个文化记忆。每年什么春节啦、端午啦、中秋啦等重要节点，我们会依托党群服务中心、这个朗读亭、花城会客厅这些这个开放式的功能区呢，办多这个朗诵会。我们这个活动前啊，会通过网格群、楼道长通知大家，选择诗篇既有什么《离骚》《水调歌头》这类经典，也有居民自己写的原创的这个作品。我们还鼓励举训一起上台，小朋友背唐诗，老人诵读经典，场面呢特别温馨。老人们的参与热情呢也非常高。我们社区60岁以上的这个居民啊，人很多，年轻的时候呢，他们呢也比较爱好这个文学，平时也爱在朗读亭里录两段，每次朗诵会报名都很踊跃。反应方面，老人觉得这个活动啊，让他们找回了年轻时候的记忆，也给了他们一个展示的舞台。不少老人活动结束后会拉着我们说下次还要来，还有老人举动提出要来当志愿者帮忙组织。
3: 我们也看到书屋呢特别设置了代际共读室，也是给祖孙之间的互动搭建了桥梁。那这个空间平时的使用率高不高？主要有哪些形式的祖孙共读的活动？有没有祖孙共读的一些事例是特别打动您和我们的工作人员的？也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哦，好的。这个代际共读室呢，在我们这边的使用呢频率还是比较高的。我们的这个农家书屋啊，一个特色的空间，使用频率相当高。平时放学后和周末啊是高峰，尤其是4:30课堂时间，这个爷爷奶奶接完孙子孙女会顺道来社区待上半小时，一起读读书。寒暑假期间几乎每天都有举训预约前来。这个我们的这个活动形式啊也很丰富，除了常规的这个举训共读绘本、讲故事，我们还会定期举办这个举训诵读会。爷爷奶奶呢念传统的童谣，孩子们呢这个念现代的儿歌，两代人互换角色。另外还有家风故事分享，老人给孩子讲自己年轻的时候的这个经历，孩子呢用画画或者这个写作的方式啊把它记录下来。说到这里啊，最打动我的故事是我们小区这个一对姓王的这个祖孙啊，爷爷呢是退休教师，孙子呢刚刚上小学2年级。性格呢比较内向，刚开始啊来共读室的时候啊，孙子总低着这个头不说话，爷爷就耐心的指着绘本一字一句的带他读。坚持了这个几个月之后呢，这个小孙子啊在红领巾学堂上就能主动的这个举手背诵古诗。那一时刻
4: 家里的东西。那另一个事情呢，就是也是两个老人啊，他因为楼下花坛种菜的问题起了争执。那我们社区网格员确实调解了几次，效果也不是很理想。后来我们这边开设了剪纸班，两个人呢都正好报了名，于是呢他们每周三下午就坐在一起剪窗花聊家常，矛盾呢在不知不觉中确实就淡了。后来呢两个人还合作剪了一幅作品挂在我们社区的这个文化墙上。那自我们这个空间运行以来呢，涉及到的老年人的邻里纠纷呢确实下降了近40%，那这个数字呢也是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0: 美丽夕阳，探寻岁月的智慧，收获生命的丰盈。

美丽夕阳，文化敬老，艺术养老，服务助老。我是南燕。半点之后的节目当中将继续特别单元苏宁阅读，悦美人生老年阅读节目的第八期精彩内容。

0: 心理上的帮助、安抚，读书会的赋能作用也是体现在这里了。
1: 石丽华还有一个身份，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杨社镇老年协会会长。在协会里，热爱读书、热衷朗诵的银龄志愿者可不少，侯卫峰、杨民、徐小芳这三位平日里啊，就沉醉于文字与诵读之中，用声音感受文化魅力，丰富精神生活。在今年春天的一场诗会活动中，他们饱含深情地朗诵《我从一滴汗水里看到了未来》，致敬一线耕耘者。让我们一同聆听从活动现场传来的诵读声。
2: 银发逐梦，生动江海，
3: 苏林阅读，
2: 越美人生，
3: 越美人生，
2: 展现江苏老年朗诵爱好者的高光时刻，有请银发领读人。
4: 这是一滴汗水，
1: 他收集图片、视频、文字资料，撰写新闻文学作品，作为生日礼物献给母亲。而李健侠最终完成的是一部纪实小说，这背后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
3: 阅读，
2: 越美人生，
3: 越美人生，
2: 展现江苏老年朗诵爱好者的高光时刻，有请银发领读人。
4: 四丫头片段，作者李健侠。跟我来。死丫头神秘兮兮将小红和兰兰带到草田，哈哈大笑，仰面一倒睡在草地上，舒展身形一个大字，尽情吮吸着天地精华，提起两腿在空中奔跑，快乐无比。白小红和王兰兰也跟着死丫头仰卧在地，不解地扒拉四丫头的胳膊问道，就玩这个？当然不是。四丫头学她爷的口气，一脸严肃地问小红和兰兰，你们想打鬼子吗？小红和兰兰异口同声说，当然想啦，他来，叫他来。
1: 一张江苏银龄阅读地图，串起的是江苏大地老年阅读的点点星光，每一本书、每一段朗诵、每一行文字，都在告诉我们，老年人的精神世界正因书香而丰盈，因创作而火热。苏林阅读阅美人生，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指导，十三社区市联动，江苏健康广播制作呈现。APP 大蓝鲸、荔枝新闻搜索苏林阅读悦美人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是杨琪，我们下期再见。
5: 这里是黄芪党参豆浆粉一块钱体验的福利大放送时间，前50名来电成功参与的朋友还能享受3重追加福利，机会千载难逢，名额转瞬即逝。豆浆富含了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
6: 微量元素、氨基酸的种类呢也非常的齐全，素有百补之首的美誉。
7: 对，
6: 老人、孩子、中青年都能吃，而且非常好吃，用海参食补的方式提高全家的抵抗力。4007101909，4007101909，花到20块钱一头的即食海参，大家抓紧订，全部现货发，每一头饱受美丽海参都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纯净海域，天然野生的特 A 级成年体海参，营养食补价值高。4007101909，4007101909。
7: 今天呢，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花10块钱补充到实打实的营养，吃到真正的野生品质的海参，抓住最后的半分钟。现在618块钱3斤啊，一件毛衣钱，一顿聚餐钱，就可以到手3袋3斤30头左右的海参，是难得一见的健康属性食材，全家都放心吃，立马抢定。4007101909，4007101909。
8: 担心亲人牡丹忧，孩子在大城市打拼，生怕他吃不好，
9: 我年纪大也不会网购，我经常在你们这定期吃海参给他，哪怕加班吃泡面加一根即食海参。

0: 我也放心。
1: 你们家地食海参确实品质很好，回购了很多次了，有嚼劲。像我们这个年纪，在家保养好身体，为儿女减轻负担，海参是我日常吃的。
0: 做饭的时候放海参、七鲜，有时候做皮蛋瘦肉粥都剁半头进去。哎呀，我怎觉得比放什么鸡精好，特别鲜，特别美味，真的很下饭。
2: 因为是我家亲戚推荐我买你们家的地食海参，这次听到活动呢，果断下单了。真的很惊喜，和我手掌差不多大，我放到冰箱里冷冻保存，随吃随用，还不用提前泡发，味道还不错。忘不掉是你给的温
3: 柔。海参呢是营养滋补品，消费者关注的更多是安全营养，追求的不是便宜，而是性价比。因此呢，各家工厂尤其是销售端一味追求低价低质，终将难以继续。优质优价营养安全才是海参产业的未来。饱受美丽野生海参抓住时机，市场价399一斤的即食野生的海参，本次618块钱直接三斤冷链运输到家。如果您有馈赠的需要，或者本身就关注健康，想要提高食补营养，来一次温补行动的话，就赶紧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大家放心买放心订，每周固定吃两头啊，可以吃三个月的时间，才618块钱，而一头划下来只要20-30，喝杯饮料咖啡不如吃海参了。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可自助下单。
4: 618块钱三斤，这也太便宜了，而且又是进口的，虽然听你们推荐好几次，我有点不太放心，品质到底怎么样啊？
3: 您放心啊，节目当中所说的所有的营养成分呢，都是国家质检报告的检测结果，不怕货比货，就怕不识货，欢迎对比。那我们的活动还有最后半分钟不到了，4007101909 4007101909，更多问题直接咨询到客服。总之呢，这款海参你买回家无论怎么比怎么吃，做海参小米粥也好，包个海参饺子，家宴做个红烧爆炒，海参丝凉拌啊，海参皮蛋豆腐都行。
5: 是的，
3: 怎么吃看您，但是啊，您得抓紧机会买到好的才行。马来西亚进口的野生五年体的海参，原来三斤要1200，现在618块钱三斤。总之，全家老少都能吃，您可千万不要错过。

0: 多年的原南湖一中校区，将这里打造出了新商业。
1: 这个店原来是我的学校这个位置，然后我又是南湖人，我又在南湖出生，所以我在想这边开了之后，我就想在这儿弄一个鸭子店。
2: 因为是解放前我孩子的太爷爷就在水师门桥头开鸭行的啊，所以我们家是传承下来
1: 回头客的。对，我们家回头客大概在60%的样子到70%。其实主要还是街坊邻居。
0: 而在鸭子店隔壁，一批漂亮饭餐厅正让年轻人从早排到晚。
3: 我们就是工作和生活都在这附近嘛，然后这个街的话以前就是烟火气比较浓，都是一些老店，没有现在这样漂亮的店铺。
4: 对，就去年开始这里开了很多新的漂亮店，然后吃的喝的都有，我们朋友平时聚会的时候也会考虑来这里。
3: 对，所以趁着今天休息，我们也是来这里体验一下这家漂亮店，他们的价格呢也比较实惠。
5: 我们之所以在这开店呢，是因为这条街道翻新过以后还和我们品牌蛮符合的，然后年轻群体也会越来越多，日销售额最高的一天呢也是连着排队翻了10轮。
0: 这种深受年轻人追捧的商业活力，其实正源于街区改造团队对整个街区文化内核的精准提炼与系统性设计。
6: 左边是一个大电视，右边是一个咱们原来的老式录音机。
7: 是的。
6: 这是什么设计想法呢？
7: 因为80年代和90年代的人对这些影视作品和音乐作品的这个精神文明的追求是极度高涨的，所以我们会在这个墙里面做了一个表达，所以这个墙的名字叫做时代影音墙，完全符合当时的这种文化。
6: 我们现在来到感觉挺好的，是要把人放在这个右下角哈。
8: 是的，然后这个公司今天尽量提前就会把他腿拉得很长。
0: 右下角腿拉长，这是西桥的拍照密码。除了青春活力机位好，让张燕最惬意的是出门走上5分钟就能喝上一杯老洋房的咖啡，享受闲暇时光。
9: 消费层次基本上我们都可以接受，没事的时候节假日都喜欢到这里来坐坐逛逛。
0: 百年老建筑在腾退修缮后，不仅留住了历史风貌，更通过引入新业态真正活了起来。小而美的特色小店如今在街区里随处可见。
10: 然后像我们这些都是比较有南京本地特色的，然后像这个杯子是用我们南京的梧桐树的木灰和南京当地的陶土去配的纯草木灰釉的。
11: 那请问这个
10: 这款带把手的是530，就是我们搬到这块儿之后，其实整体的这种生意还是有所提升的，因为包括这个环境啊各方面的环境还是比原来我们那个店铺的感觉会更好一些，然后也会有不断的有一些新客源，收入如果跟原来比的话可能涨个10%-20%左右吧。
0: 当然街区的更新并非一味的商业堆砌，更换新
12: 本来讲说补贴我们自己出不起，结果说一逼，这个钱一逼完了，全部给我们干一个信。哎呀，我们大家高兴死了，很快这个去年就修好了。
0: 城市更新项目不仅让老城区焕发了新活力，也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13: 微更新改造之后，城市面貌焕然一新，老城区环境变好了，居民居住的环境品质也变高了，加上我们这边这一块的地铁开通，还有双创园啊，各种招商引资，这各方面的因素影响，就导致了就是我们这边这一块的房价对比其他地方可能会相对而言会稳定一些。
0: 不止老楼盘能保价，越来越完善的配套让想换新房的老居民李先生也不想离开这个片区。
14: 我们在河西这个地方已经生活了10几年，快20年了。因为这个附近呢，又靠近学校、地铁口，而且呢，生活的也比较习惯。然后呢，就打算在这个附近再看一看，几个楼盘，看了一两个，现在心里面也大概有一个数。然后这边呢，又有个楼盘，一会儿我还想再去看一看。
0: 近年来，随着城市更新的不断推进，南京建邺区的河西中部不仅涌现出了第四代住宅，周边的商业配套也迎来了全新的活力。
11: 我们项目的话，作为南京首批的四代住宅，所以说我们每户都有空中花园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0: 南侧三栋楼我们是纯打造了一个190的这样的一个户型，周边那些配套资源相对来讲已经非常完善了，特别是打造了一个网红的双创园，比如说市集呀、餐饮啊、咖啡店呢，也是弥补了咱们周边这种消费的一个空白。
1: 如果步行的话，要走多久才能到你说的那个商圈呢？
0: 其实咱们直线距离就100米，走路过去也就在3分钟左右这样的一个距离。
2: 房产中介和置业顾问共同提到的双创园，前身其实是南京第二机床厂的老厂房，如今这里通过巧妙的微改造，成为了兼具实用与美学价值的亮点项目。
3: 这个就是我们打造的网红景观塔，因为按照消防规范要求呢，必须要是设置这么一个消防水塔，但是呢，我们并没有简单的去处理它，而是
2: 资源商住深度融合，一起走进烟火里的幸福成都。消费主张特别报道，2026城市更新观察，成都。
4: 一点可以坐一坐，喝喝下午茶，特别惬意。
2: 这里不仅为商户打造了全新创
5: 传统的这种方式，又有这种很有活力和新潮的这种生活方式。
2: 漫步在武侯区长寿苑的小路上，只见绿树成荫，社区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和老人们下棋时的闲聊声交织在一起。看到今日的景象，谁能想到这里曾是一个设施陈旧、环境杂乱、公共空间不足的老旧小区。来听听居民如何评价曾经的大杂院。
6: 暖，很暖。还有一个呢，就居民哈，就在的活动场地也比较小狭窄，就是这么一个坝坝，对大家都在集中到一下就打架，存在啥子打架的情况呢？你要活动这个区域，我要活动那区，互相干扰。
7: 路灯啊，临时有树枝，树压太高了，就把那个路灯遮住了，就不亮堂，就晚上就有比较黑。
8: 要积水，是最不满意的地方。汽车的排也走的都给人家冲掉了，我们都给人家捡到过，就有那么大的雨。
2: 社区和相关部门从安全设施方面入手，包括消防、排水、安防等硬件设施的改造，解决内涝则通过城市更新改造地下管网约1000多米，基本上消除了内涝的隐患。
9: 然后我们在这个长寿园那个4条街上，然后安装了近40盏那个路灯。庭院呢，每个小区，然后我们也增加了近100多套那个庭院灯，至少然后从小区大门，然后回到这个，通过这几条街回到我们小区里面，至少然后都是有路灯的。
2: 吕公武和爱人于2004年搬至长寿院居住，20多年来，社区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夫妇是最好的见证人，所以他们也是感触最深的居民之一。
10: 我们的这个人行道比较宽了，走路随便走，这里面也有些椅子，人们在这儿聊天休闲，还有个运动器材，这都是后来增加的，先头都没有。
4: 过路或者说我们家的客人来了就说啊，你们小区这么漂亮啊，啊都觉得好惊奇啊，我说你看我们小区好舒服。
2: 社区原本闲着的空地变成了居民实践绿色低碳的都市农耕活动场，今天不少阿姨们就来这里学习制作酵素。
11: 这边呢，我们把我们新收集回来的一些就是有损坏的一些水果啊，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酵素桶里面，然后制作成酵素，然后现在分装出来，下一次搞活动的时候我们就分发给我们的居民。稀释以后种花，还可以稀释以后洗澡都可以使用。我们除了在这做环保酵素以外，我们还可以来做体验都市的一个农耕，就是我们可以在这种菜，种了菜我还可以带回去，还可以送给我们社区的孤寡老人、空巢老人送给他们。
2: 依托酵素种养等近10个低碳应用场景，长寿苑社区成功获评2025年全国绿色低碳典型案例。琳琅满目读书香，不逛公园逛殿堂。位于成都市中心少城片区的祠堂街是承载成都百年变迁的活化石，上世纪30-40年代，这里汇聚了全城70%的书店、报社和编辑部，是见证中国西南地区艺术历史与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

0: 如今走在祠堂街上，抬眼是遮天蔽日的百年梧桐，转头是人民公园的碧绿湖水，画廊里刚看完画展，拐进巷口就能品尝到地道小吃。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条几乎被人遗忘的老街区。欧娟国的家就在祠堂街对面。2023年，祠堂街更新改造完成，像欧娟国这样的老住户第一次感受到了它的变化。
1: 这个地方打造以后啊，和人民公园相连接，大家参观的地方啊，多了一个旅游景点。这个地方也打造以后啊，它环境特别优美。这个来的时候，消费啊，与吃住玩娱乐的一体，过去就没得什么人来，现在来的人特别多。
0: 祠堂街的改造不是把老建筑当作只能看的文物标本，而是让他们重新活了起来。每栋老楼里都有了新的故事。
2: 在祠堂街的这个更新过程中呢，其实我们采用了一种菊瓷金扇的理念。那菊瓷金扇呢，其实就是一种尊重器物，去凸显新旧对比美的艺术。这个呢，就是应该我们最有名的一个新华日报驻成都办事处的旧址了，它是市级文保建筑。那这个建筑呢，其实它所在就叫祠堂街38号，其实它见证了新华日报在成都从1938年到1947年的一个风雨岁月。在过去呢，它是传播进步思想的一个重要阵地，而现在呢，是我们多元文化的一个活动空间。在这里呢，我们举办过香港的非遗展，那现在每个月呢，我们会举办成都非遗的主题展，在6月份呢，就会是我们川剧的数字成果展。我们不想把它像展陈一样封存起来去静态的，而是让它在当代生活当中活下去。所以呢，我们会选择合适的业态、合适的功能，与这个建筑的气质、与它的这个布局去匹配和吻合。
0: 抬头是清末民初的木构，低头是20世纪末的混凝土。一侧是市级文保单位，另一侧是新建开张的潮流店铺。建筑时间跨度逾百年，却奇迹般的共处一项，让老与新在同一幅画里面完成对话。您瞧，这里就有一处从现实世界穿越到虚拟世界的奇妙空间。
3: 这是我们一个 VR 眼镜，那它即将在这里就是穿越到太极熊猫的世界，看到很多的文化，比如九寨沟的文化、青城山的文化。我们这个项目是讲川蜀文化的，未来我们就是想把这种形式表现出来，把祠堂街的文化也做出来。
0: 在这里，从时尚的户外服饰到精致的小众香薰，一个个年轻时尚的业态为街区增加了活力。
4: 那其实我们的少城街道有一句话叫做无少城不成都，少城其实作为成都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位置，那祠堂街更是承载了非常厚重的记忆。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也就选择了少城片区以及包括我们这个周围附近的老成都的样子。您看到地下的银杏的雕刻，那在成都就是选择了银杏，因为银杏是成都的市树。那我们也用了非常多的银杏的业绩以及包括四川的非遗的工艺体现在我们的内部装修设计里面。现在我们的入住率还是非常的好，然后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包括周末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是比较满的一个状态。
0: 走在300多年历史的祠堂街上，新的故事正在这些老院子里天天发生。这大概就是城市更新最好的样子，老城不老，烟火成新。在成都有一个城市新地标白墙公园，前来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可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另外一番景象。
5: 这个小街上中间全是那个土包包，
6: 他那个路啊，走起踩起起来踩着顶孩子就掉了，咋个呢？黄泥巴粘到了。
0: 闲置的地方该怎么利用，怎么盘活，这里的更新方案会有什么创新之处呢？
7: 我们当时由盐山河进行了一个走访，包括周边的一些稍微老一点小区，包括新建的那些小区人群的构成、入住率，我们都做了一个调研，然后发现这条路上最核心一个点叫做它有两个幼儿园、一个小学，在这条必经之路上真的什么都没得，连一个小卖部都没得，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帮它营造一个在生活当中就是15分钟不达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场景。
0: 2023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成都举行，这也让城市建设者们找到了更多灵感。
8: 因为我觉得大运会之后大家对全民健身的这个想法会更加的深入，我也希望把这个生活方式带给周边的居民。现在在我们这儿已经有了咖啡，有了盖碗茶，还有一些运动健身瑜伽，那我们希望把这样的生活状态带给周边的居民。
0: 现在白墙公园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体育和商业开放空间。
8: 我觉得城市更新其实就是除了对空间的改造以外，我们要带来更新的内容。这个新不仅在于创新，而是在于我们用一些活力，一些更年轻的心态和生活方式，给周边的居民带来更多的无限的可能，以及提升他们的幸福感。
0: 在城市地图上还有这样一些区域，它们是一些废弃的老厂房、老厂区，看着似乎都没什么用了，全拆了又挺可惜。这样的区域又该如何进行更新呢？

0: 成都地铁17号线上有个网红车站机车厂站，这个地铁站坐落于铁道部成都机车车辆厂原址，这里见证了中国铁路的时代变迁。
1: 我也是在网上看了别人的视频，然后专门过来打卡的。然后这边站内呢，就是日月之行和这个时空隧道设计特别震撼，然后也能看到就是老火车到咱们的高铁的一个发展，就很惊喜，感觉像看了一部铁路建设的电影一样。
2: 我是这个厂的一个退休职工啊，我1912年到这个厂来的，2002年退休的。我参与过蒸汽机车检修、内燃机车检修、电力机车检修，看到这些画面，就像在翻我家的老照片一样。我们国家发展的特别的快，从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到现在高铁列车，你说快不快吧？
1: 啊，
2: 现在的地铁也发展的非常的快啊，整个的地铁交通四通八达啊，出行非常方便啊，这个整个的地铁站的建设也是相当的美丽、相当的壮观、相当的宏伟。
0: 从机车厂站地口一出来，就能够直接到达曾经的机车车辆厂的厂房了。原成都机车车辆厂随着城市发展需要，厂区于2017年整体搬迁到成都市新都区。近年来，当地对这里进行了修旧如旧的保护性改造，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大跨度钢架和原始结构，同时植入了文创艺术，
3: 层面互相促进的一个关系。其实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城市更宜居、更美丽、更有温度、更具幸福感。
0: “十四五”期间，成都实施老旧片区更新78。

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

0: 然后买飞机干什么的，那会儿非常的火爆。
1: 从当年那10000多架的破纪录之夜，到如今世界之窗的常态化表演，王成对待每一架飞机的认真劲儿从未改变。当500架光点同时上升，原本安静的夜空瞬间点燃了。地标实景搭配空中灵动多变的图案，别样景致就此呈现。
2: 无人机表演特别特别的好看，灯光色彩打的都挺好，很逼真。
3: 无人机科技感和这个园区世界各地的这种地标建筑哎在一起的，我觉得还挺好的。
4: 我们引入了这个无人机表演之后，在常态化运营时，我们的这个夜场收入是增加了10%啊。那像我们的一些节庆活动、一些特殊节点的话，爆发式的增长会更为明显。比如说像我们过去的2026年的五一，那我们接待人数近10万人次。无人机表演作为一个夜场的产品的话，也是很有效的延长了我们游客的这个游玩的时间。
1: 很少有人知道，游客仰头惊叹的几分钟，在地面上往往是从一场争论开始的，从第一笔线条。

0: 架飞机，那么比如说我们2000架作为一个编队，另外的2000架再做一个编队，我们就有一共有三个编队。那么这个编队第一编队起飞之后完成这个表演，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的第二编队起飞替换掉第一编队的这个场景，那然后第三编队起飞，
1: 就是我们可以一直看表演。
0: 对，我们可以一直看表演，我们可以让这个表演持续2个小时、3个小时是完全没问题的。
2: 无限续飞的颠覆性意义在于，它彻底打破了单次表演。
3: 不对，碰到任何你控制不了的情况，及时给教员说，让教员切控。3、2、1，控制给你了，可以吧？
4: 可以。
3: 打杆的时候轻一点，是慢且持续的，不要打得太重了。
2: 在这里，记者见到了无人机飞行教员赵泽松。当年在西安上大学时，凭着一股爱玩的劲头，花了一年时间从学员考成了教员。
3: 实操有一次是遥控器失控了，那个时候硬把飞机切回来了，切回来以后安全降落，那个时候老害怕了，可害怕了。
2: 学员们在基地除了要啃下航空法规、气象知识、飞行原理，还要一遍遍地练习起降、悬停、航线飞行。
5: 我报的课程是中型无人机多旋翼超视距
6: 那种反应力了。
2: 凭借刻苦训练，00后的聂世龙和他的队友们一路比赛拿到了

0: 关心南方的情况吗？
1: 对啊，已经造成一些灾害了，我听到说很多人的房子都被冲走了。
0: 听到这样的消息确实让人心情沉重，但你知道吗，每当灾难发生时，总会有无数人伸出援手。
2: 当机器人听到灾害的故事时，竟然神奇般的流下了眼泪，这就是 AI 情感交互机器人和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的一段对话。这些机器人在养老陪护、青少年心理疏导、儿童早教市场中初显身手，正从概念验证迈向市场。2025年，国内智能陪伴含情感交互机器人整体市场规模达到128.6亿元，同比增长24.3%。养老情感陪护机
1: 动作和表情、听到的语音语气来做出综合的判断。我们在他的胸腔放了一个500毫升的内液袋，然后通过微型蠕动泵和微管道在他的眼角流出来。如果一直流泪的话，大概分钟11毫升左右，大概是20滴。
2: 原来机器人能够流泪，不仅依靠指令词，还依靠大模型自身的能力，后者就是随机的流泪了。不过它每次的流泪强度也和说了什么内容相关，它的最大流泪功率是1分钟20滴眼泪左右。比如文化感慨方面，流泪强度是最大功率的10%到30%。孩子第一次叫爸爸妈妈，强度是最大功率的30%到50%。求婚成功是40%到60%，灾害或离别是50%到80%。这是可随对话情绪自主流泪的仿生表情机器人，预计2026年底可走向市场。AI 情感陪伴架构师李波告诉记者，表情与情绪无法同步，一直是高端仿生机器人的行业难题。此前，全球范围内少有能自主感知情绪、同步流露是核心能力。那它又是如何共情的呢？小鹏说，在他设计产品之初，首先就会做大量的用户调研，从而捕捉受众有什么情绪痛点，比如年轻人可能会有职场委屈、自我否定等。他在了解过后，会先想想自己的朋友遇到类似的情绪，他会怎么安慰，从而将安慰的话语转化成 AI 能够听懂的提示词，进而设计出能共情的好产品。
3: 瓦露露，周末我一个人应该去哪里玩呢？
4: 那我们可以去公园里找找小动物，或者去图书馆看看书，也可以去手工店做点小玩意儿。
2: 贺玉琪今年36岁，家里有一个1岁的宝宝，因此他对儿童的 AI 情感交互更感兴趣。除此之外，他还会时不时地前往北京大大小小的学校，去和小朋友面对面交流，了解他们的情感需求。
5: 小孩子他在一个学语言阶段，有各种各样的想交流的欲望和需求。

0: 你自己得懂人吧。然后这一部分，哎，我也觉得可能也是咱们有些同学他的优势就是天生可以理性去判断，有些同学的优势就天生共情力比较高嘛。那还是有一点点小天赋在的。然后就是你首先要有很高的共情力，你能够知道别人是什么感受，而且你可以透过现象去分析本质。那一部分是共情力，一部分是逻辑，你要知道怎么写提示词，让 AI 能够懂你在说什么。然后这两步如果做到了，我觉得后面的话可能就是一些技术的卡点。
1: 纵观当下各类 AI 情感陪伴产品，大多以主动陪伴为核心，始终扮演着随叫随到的倾听者角色。而在这条赛道上，有人跳出了固有思路，另辟蹊径。王金鹏深耕人格智能体方向，这类智能体不再一味迎合用户，而是拥有自己的情绪与态度，甚至可以自主选择回应或是保持沉默，为 AI 陪伴赋予了全新形态。
2: 很多用户他需要的并不是一个随时能跟他共情的 AI， 他需要要的是一个有特点的 AI。我们要做的这个方向就是我们要让 AI 有自己的独特的特点，他在跟你交互中，他要维持住自己的特点，他还可以不断的去成长。
1: 他一半产品正走进大众生活，消费场景也越来越丰富。不过业内专家提醒， AI 情感交互存在情感依赖、社交能力退化、隐私泄露、价值观误导等风险，尤其容易对未成年人造成不良影响。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公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就首次将具备情感互动能力的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纳入系统化监管框架，将于2026年7月15日起实行。办法要求明确区分人机身份，设置防沉迷提醒，确保隐私保护，并约束情感依赖、伦理失范风险。
3: 数字中国服务消费扩容、智慧养老和甚至是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共同寻求形成空间与约束，既鼓励数字服务创新，也要要求防范未成年人沉迷、隐私泄露和身心健康风险。那么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的核心价值，那应该是把这个陪伴产品设计变成这种身份清楚、边际可控、风险可转介的这么一个关系系统。风险底线是 AI 不得伪装成真人、医生或恋人的关系，并且不得做这种非适当、非法的承诺，不得诱导、依赖、操控付费、替代亲密关系和心理治疗。

号星期二傍晚的17:01，感谢各位锁定收听南京地区 FM 101.5 M 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我是刘凯，继续陪你度过浪漫的下班路。先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南京还是蛮热的，最高温度34度，体感上可能会更热一些啊。那最低呢是25度，东南风3级，这两天感觉到隐隐约约的这个风有点大啊。明天没什么大变化，25到34度，后天26到34度啊，可能会在星期天的时候出现雨水的情况，所以各位周末出行稍微注意一下。开心会生活，今天开场依然有好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咱们南京呢最近又开始宠粉了，感觉这个从年头啊会宠到年尾，一年又一年，就是要宠爱大家。所以你发现没有，现在南京街头啊真的是啊，外地的游客包括世界各地的游客也是越来越多了啊。再加上马上中秋佳节，国庆啊，双节临近，南京跟着演出赛事游南京乐享1+3的优惠活动进行到了第12批次，参与优惠的经营主体已经扩容到了716家。所以我作为生活在南京的你的好朋友，包括外地来到南京旅游的人啊，真的都可以感受到南京的这一份宠爱。这项活动我起码已经跟大家分享过3到4次了，但是它不断的在更新，我也不断的在分享，就是想第一时间把这份福利哎送给大家。首先就是你买了南京啊市域内的大型演出、重大体育赛事或者是大型展会的票，那么在观演、观赛、观展的当天以及前后各一周内，凭着这个票根或者是电子票或者是参会的证件去指定的景区、酒店、餐饮店、商场都可以享受到商家自定的折扣，那等于就是一张小票根玩转一座城。那本轮是覆盖啊，即日起一直到10月7号，清单里头有演出赛事展会共29项，超过40场，像周杰伦9月24号到26号奥体3场啊，华晨宇、王源、单依纯啊，之前有的还有王俊凯、李健、那英、郭富城、张靓颖、周华健等演唱会都在其中。那赛事方面，苏超啊9月5号南京对阵泰州，9月12号南京对阵镇江，在奥体中心开踢。还有环太湖自行车赛、大学生赛艇公开赛以及高淳老街世界华人狮王争霸赛。那展会呢有南京汽博会，还有宠物文化博览会。那这一次新增的15家宾馆饭店里头，金陵连锁酒店占到了8家，寒田旗下有3家，新增了122家餐饮门店，当中鸡鸣汤包36家，小菜园55家，大会集团有11家，还有小厨娘8家，都是大家熟悉的味道，也是外地来南京的朋友必打卡的好去处。

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星星》，那这前奏一响，我相信就勾起大家的青春回忆了。那这首歌呢，收录在周杰伦首张专辑《J》当中。这轻快的旋律，温柔的歌词，成为了很多歌迷心中不可替代的经典。当然了，再一次提醒各位，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周杰伦的歌，哎，你最爱哪一首？老王的后腿每天都是抢到了沙发啊，他说最喜欢的是《告白气球》。那要呼应一下我刚刚跟大家说到的好消息啊，周杰伦9月24号到26号奥体三场演唱会正式也是纳入到了本轮乐享一加三票根优惠清单。手握演唱会的门票的歌迷在有效期内凭票根前往参与活动的景区、酒店、餐饮门店、商场就能够享受到专属的折扣。那等于就是听完演唱会啊，这个拿着票根打卡齐名汤包、小厨娘等等合作餐厅，追星之余解锁南京的美食福利，这快乐直接加倍。周杰伦的歌你最爱哪一首？是青春感满满的心情，还是七里香，还是晴天，还是稻香？再一次邀请各位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在江苏健康广播的 LINE 互动直播间留言，一起来一波青春回忆杀。

0: 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热搜生活，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
1: 好了，时间来到了傍晚的17:15，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热搜生活。我们来关注微信上新了按住转文字，iOS 灰度测试当中。我一开始以为啊，别人跟我讲说他已经加入到内测了，觉得不太好看，然后我在想说啊，那我也不要了。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也进入到内测当中，这也算是微信的更新啊。这个长按消息气泡就可以把语音转成文字，不过目前这个功能仅在 iOS 客户端灰度测试啊。那最新版本的这个微信上线了一个叫做按住转文字的新功能，前两天相关话题呢也是登上了热搜。你只要长按聊天输入框，那再按住麦克风图标说话，松鼠之后呢，这语音就会自动转成文字。那界面上呢会提示可按住转文字。这听起来是于8月31号报到9月1号正式的上课。那最近几天呢，开学前的这个调整节奏和收心的关键过渡期，所以很多的家长或者说很多的包括我的同事啊身边的朋友啊也都在讨论。李老师就提醒啊，做好暑期生活管理，抓紧收心。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江苏台记者沈阳。
2: 假期里，孩子们作息自由，压力较小，处在心理舒适区，而新学期意味着要面对新目标、新关系和快节奏，这种转变往往会带来焦虑。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睡眠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石磊说，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预期焦虑。
3: 其实呢，也并不是懒或者能力不足，这就是大脑我们面对一些不确定未来的一种自然的反应，能理解这一点呢，就会觉得轻松一点。
2: 石磊说，明白了这个道理，家长的心态就能够先放松下来，想办法利用最后的假期时光帮助孩子调整状态，平稳过渡。专家建议，首先是调整作息，优先攻克早睡早起这个难关。
3: 提前一个星期左右，我们最好是按照上学的作息时间安排去调整。如果比较难调整的话，也可以循序渐进的早睡15到20分钟，我每天在早起相应的时长。有时候我们觉得早起要比早睡还要重要一些。
2: 同时要逐步管控电子产品。扬州市育才小学西区校蒋云老师说，家长可以在开学前带孩子去一趟书店或文具店，按清单选购新学期需要的学习用品，唤起孩子对新学期的向往，为孩子制造开学前的心理缓冲。同时家长也可以安排轻量的学习任务，
4: 帮孩子固定两项微责任，简单可行，每天坚持，和孩子一起约定手机使用规则，先完成当天任务再使用电子产品。二、固定使用时段，不随意延长。三、在公共区域使用，不带进卧室。
2: 需要提醒的是，孩子如果出现持续性失眠，连续2周以上情绪低落或易怒，出现自伤念头，食欲和体重短时间内剧烈变化等情况，建议家长及时带孩子前往专业机构评估，尽早干预。
1: 好，非常感谢我们记者沈阳，也感谢相关的工作人员给大家做出的提醒啊！确确实实，今天已经是8月25号了，离开学的日子也是越来越近了。我能说的不多，就祝福所有的学生朋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好了，17:21，以上是今天开心会生活为大家带来的热搜生活。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啊，周杰伦的歌你最爱哪一首。当然我们接下来也会听周杰伦的歌啊，也会跟大家聊话题。那看到很多的小金鱼都在打卡留言，有朋友也说这个东风破，还有这个302班，然后还有这个稻香。真的，周杰伦的粉丝非常多非常多。我再一次提醒各位啊，如果说你计划啊9月份来南京看周杰伦的演唱会，9月24号、25号、26号在奥体连开3场，记得保留好票根，乐享1+3的活动，各位一定要记得参与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刚刚既然说到了即将开学、即将上课，那这首歌同样来自于周杰伦，歌曲的名字叫做《等你下课》，with 杨瑞黛。我们稍后回来。

且给的浇头，我们就是说浇头特别的足。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这个鸭子啊，南京鸭子真的很好吃，除了这个烤鸭之外，其实盐水鸭也不错啊。这个我给大家推荐的叫做达桥，这个达是上面一个竹字头下面一个二啊，达桥兄弟烤鸭啊，目前有达桥总店、珠江路分店还有科巷店三家啊。我一般呢会去买这个盐水鸭后面四分之一来配鸭头，再来一点鸭翅，真的非常的好吃。因为我的家乡是有这个盐水鹅，然后呢我到南京来了之后，我觉得这个盐水鸭也非常非常的好吃。那提到这个鸭子的话呢，不得不提到这个鸭血粉丝了，这个我真的不用多介绍了，可能个人有各位啊，我反正觉得目前比较火的几家都挺好吃的。你让我在其中啊非要选一家的话呢，我其实外卖包括去唐山

0: 现在已经到了秋日啊，我们感受到了不同节气在秋天给大家带来的全新的体验。那我们今天的特别企划叫做秋明云章，在春天叫春日如诗，夏天叫生入夏花，此刻让我们一起秋明云章。盛夏的黏腻的感觉大家依然可以感受得到，因为暑气在慢慢的消散，它还有，但是晚风却裹着清爽的凉意，那户外出行慢慢的你会觉得不会有那么的闷热难熬。今天的秋明云章，我们依然邀请到了生活达人盛夕，和我们一起来品读两篇经典的秋日短文，同时也要跟大家来推荐咱们南京长江路1800米文博的漫游路线，既能够纳凉看展，又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咱们金陵千年文脉，兼顾了休闲研学与拍照打卡。哎，盛夕，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刘哥好，大家好，我是来自牧雅艺术的盛夕。那处暑正是城市慢行的黄金时段，这条长江路 Museum Walk 全线场馆恒温，沿路梧桐遮阴，不用直面烈日，从西向东一路串联六座特色的场馆，一步一景，格外松弛。再往前走就是南京图书馆，观展疲惫时可以进去歇脚，那满是书香，隔绝喧嚣，窗边静坐看书，完美契合处暑心态这个生凉的状态。那图书馆对面就是江苏省美术馆，常年上新水墨油画作品，零基础也能够读懂江南美学，随手拍照氛围感拉满。
0: 是的，从你的描述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园林书香美术馆一次排布节奏松紧相宜，孩童笔下的秋热闹丰盈，散文里的秋呢则是清雅淡然的。接下来的时间四时皆入诗，同声读经典，继续来听小朋友带来的秋颂节选，一起来体会一下文字里那种从容洒脱通透闲适的感觉。

0: 去。
1: 大家好，我是杨晨爱，来自三派楼小学。罗兰《秋颂》节选。秋天的美，美在一份明澈。有人的眸子像秋，有人的风韵像秋，代表秋天的枫树之美，并不仅在那金霜的素红，而更在那临风的飒爽。当叶子逐渐萧疏，秋林显出了它们的秀意，那是一份不需任何点缀的洒脱，与不在意俗世繁华的孤傲。最动人的是秋林映着落日，那酡红如醉，衬托着天边加深的暮色。晚风带着清澈的凉意，随着暮色浸染，那是一种十分艳丽的凄楚之美，让你想留几行感怀身世之泪，却又被那逐渐淡去的醉红所渗住，而情愿把奔放的情感凝结。最耐人寻味的是秋日天宇的闲云，那么淡淡然，悠悠然，悄悄远离尘间，对俗世悲欢缭绕，不再游动于中。闲与逸，这是秋的本色。这样的秋，藏在八月微凉的风里，藏在褪去燥热的晴空下，安静、通透、自由，独一份的从容。
0: 继续回到今天的秋明云章，罗兰笔下闲云悠悠，晚风清冽，这一份松弛通透正是出属啊独有的气质。那我们刚刚听到啊，这个提到的层林落日是深秋风光，但那一份远离世俗尘嚣的淡然，我们走长江路全程都是可以来感受到的。
2: 嗯，没错，那路线中段的六朝博物馆完全贴合这份意境，整栋建筑是极简东方美学，白墙、竹影、净水、天光。
3: 预了，提醒大家，1元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990-5757，400-990-5757。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

0: 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元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参与成功。
1: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的约会。
3: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冯美江冯主任。冯主任呢，将会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聊一聊啊，阿尔兹海默病。其实提到阿尔兹海默病啊，大家应该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关注过这类病症，或者说关注过这些群体。那在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影视剧啊，包括一些公益广告当中的话，也有关注啊这些人群。那出现这个阿尔兹海默的一个症状，我们应该怎么去及时的去发现，

0: 发现之后应该如何去进行关注或说诊治，脑子里啊长了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它是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才会导致这个病症的发生呢？主任，
1: 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我们临床上又称之为我们老年性痴呆、它就是意思就是我们老年人经常发生的这样一个认知的障碍。那么它是我们神经系统最常见的这样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那么从病理角度上来说，它主要有两个物质，一个就是脑，一个就是叫淀粉样蛋白，叫 A beta， 第二个就是tau 蛋白啊，它这两个蛋白啊，就是说对整个我们这样一个疾病的发生与发展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如果把我们这样一个脑袋比作一个我们这样一个信息的城市，对吧？那么在这个城市里面，它需要给它输送一些东西，那么都产生了一些垃圾啊，它也要把它运出去啊。那么这个 A beta 它就是相当于这样一个垃圾一样的，那么它产生了过多，你要及时的把它送出去。那么如果说你不能把它运出去的话，那么它就在我们脑袋里面沉积，就形成了这种物质啊，就是老年斑、老年斑、老年斑的主要成分就是淀粉样蛋白、就是 A beta 啊。那么一些有用的物质我们要把它送进去，它就要通过一些的管道、那么这种管道我们称之为微管。那么要维持这个微管的稳定，那就是要靠我们tau蛋白。那这种tau蛋白它如果是发生了过度的磷酸化啊，那么它就影响了这个微管的稳定性，那这些微管它就打结，我们就形成了叫做神经源纤维的残疾啊，那就是 A beta 的沉积跟神经源纤维的残疾。那么这两个重要的这样一个病理改变，它可能在阿兹海默病的发生与发展当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啊。明白了，就是我们大脑啊，其实也像我们这个人体的皮肤一样，就如果要出现这种老年斑的情况下的话，它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变化和反应啊。但是很多人都觉得说，我到了一定的年纪啊，我比如说到老了啊，我可能人到中年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丢三落四啊，或者说记忆力减退上的一些表现和现象。那正常的衰老导致的记忆衰退和阿尔兹海默症啊，它导致的这个记忆力的减退，在表现上会。

0: 但也不意味着说我家人如果有这个阿尔兹海默病的话，我就一定会得阿尔兹海默病，这个是不能划等号的吧？
1: 不能的。当然我们说这个阿尔兹海默病它有一定的遗传倾向，特别是那种早发性的。

0: 包括啊，所以我们用脑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还要综合性的去干预，比如说我们一些饮食的调节、生活方式的改善，包括一些这个慢病的这样一个防治啊，都是可以综合起来去达到这样一个有效防止阿兹海默病的这样一个效果。
1: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看到有一种情况，比如说因为一些外伤啊，导致这个头部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有些人可能就是因为一些外伤，甚至影视剧当中啊，
0: 也从这么几个点你去看一看。第一个就是说，他这种，比如说认知或者是记忆力的下降，它是一个短时间的改变，它是一个比较持续的一种进行性加重的改变。如果说就是因为这两天这个老爷老奶奶情绪不稳定或者休息不好，他表现为一定的记忆力下降，过一段时间他休息好了，情绪好了，他又恢复到正常了，那么这种情况不像一个阿兹海默病。我们阿兹海默病它是一种进行性加重的啊，就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它会越来越重的，这种情况是一个持续性的。第二个就是说，看看他有没有自制力，他有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这样一种认知或者记忆力下降是一种不正常的情况。有的时候你去跟他讲说，这个给带你到医院去看一看那么他有认知的，那么他就说，确实是不正常，你带我到医院去看一看。但是真正的阿兹海默病他是不认识自己的是一种不正常的，他认为自己是很正常的所以说他不愿意到医院去看病的，那么这种缺乏自制力的，这个一定要重视的。第三个就是说，他除了记忆力下降之外，他还没有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认知的改变？比如说他的语言功能，他的这个定时定向的能力他的注意力，他的视空间有没有发生改变？就是不单纯是一个记忆力的改变，还有其他的这样一些认知力的改变。那么这种情况一定要引起重视。还有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说他的这种认知的改变那么他跟他的这样一种执行日常的这样一种生活的这个任务的能力是不是这个不正常的比如说他尽管是有记忆力的下降，但是他以前能做的事情还能做。还能做。如果说他记忆力下降的同时，他以前能够很容易做的事情或者是些任务，他执行不了，做不了了，感觉到很困难了。那么这种情况一定要引起一个重视。
1: 明白。那像您说的这些情况的话，就是大概是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的话，我可能就必须得带我的家里人去医院来进行认知的一个评估，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立马去做？
0: 应该来说，这个他的这样一个记忆力的下降，认知的改变已经明显的影响到他的这样一种工作跟生活的情况。那么有可能这个向痴呆发展的这种情况应该及时去看，当然我们希望是越早越好。
1: 是的是的是的。那像您刚才其实在说的时候，我也在想就会不会
0: 这个老人他有明显的记忆力下降，
1: 是
0: 特别是出现了迷路现象，那么这种迷路现象提示于他的这种不仅仅是记忆力的，它的定向力的下降都是比较明显的，它有多个认知力下降。第二个，我们看看它除了这个穿衣上厕所还可以，那么洗澡它需要别人帮助的，那么我们正常人能洗澡都是可以自己去解决的。
1: 对，
0: 也就是说它的这种生活自理能力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那么认知能力的下降加我们的这样一种生活自理能力的下降，却提示他有痴呆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那么这种情况应该及时去到医院去看一看。
1: 对，这个呢也是给您建议就及时到医院做相关的一些筛查，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和评估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这位听众他说家里呢老人是家里呢这个老人近一两个月的时间出现了多次问话没有反应，或者说反应迟缓的现象，或者和他人聊天的时候呢反应迟缓，答非所问，有时候呢偶尔起身站立许久不知道要做什么，有的时候呢会走错家里的楼栋或说楼层想问一下这个情况病情进展如何？
0: 作为老人的话，这个我们从他的这个提出来的这样是这个因素来看，他有多个认知力的损伤除了他的记忆力，那么他的注意力，你看看他答非所问，
1: 对
0: 他的注意力不行了 他的这种执行力也不行，他的语音交流的能力也不行，应该来说。

0: 从认知的角度上来说，它是比较严重的，有多个认知的损伤。
1: 嗯，
0: 我们也建议他尽快到医院去啊进行这个诊治。
1: 明白啊，确
0: 这样一个甲状腺功能，我们加强，它也会导致这个认知功能的下降。
1: 哦、
0: 那么它有没有甲状腺功能减低呢？对不对？我们维生素 B 12的缺乏，它也会导致认知功能的下降。那么我们要查一查它的维生素 B 12，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检测。啊，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要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测，啊。这个我们最常用的就是头颅的磁共振，
1: 嗯，
0: 啊，头颅的磁共振，我们看看它有没有是这个脑缺血缺氧的改变，
1: 嗯，
0: 有没有是脑梗死的改变啊，那么有没有是脑白质高信号的改变，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对于我们它的判断它的鉴别的诊断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当然我们要确诊，哦，我们这个希望能够做它的这种 PET 的检测，看看它的 Aβ， 看看它的 Tau 有没有这些生物标志物的这样一种存在，当然我们如果说 PET 做不了，我们也可以测它的脑脊液，做一个腰穿测脑脊液来查这些生物标志物，那么这是我们这个临床诊断阿兹海默病的这样一个主要的经过。
1: 嗯嗯，因为一些临床的一些检查那的的确确是非常有必要去做的。那当然刚才您谈到的这样的一个量表的话，这个量表是我拿回家自己去做，还是在门诊上，就是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来进行一个填写？
0: 在我们医护人员的这个指导下，这个他自己拿回去做，那个，
1: 嗯，
0: 这个很多的问题他是他上面都是有结果的，不能让他看到的，
1: 哦，
0: 啊，我们是问答的情况，
1: 哦，
0: 啊，问答的情况
1: 是，嗯。那所以如果大家这个有这方面的疑惑，还是要到医院当中去做相关的检查，我们会抽丝剥茧啊，来发现您究竟是不是这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情况啊。那当然，刚才您也提到有一些因素啊，比如说这个您刚才说的甲状腺功能的问题啊，维生素的问题，或说一些药物性的一些问题啊，这种情况引起的这种可以逆转的啊记忆力的衰退，在临床当中常见吗？多吗？
0: 这个临床上其实也并不少见吧，
1: 嗯，
0: 也并不少见，
1: 嗯，
0: 就是说我们临床上呢这种情况呢往往就是容易产生漏诊，
1: 嗯，
0: 你没有想到这样一种情况，没有去进行一个鉴别的诊断，
1: 是，
0: 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才诊断这个阿兹海默病的时候，我们要采集一些血液的样本，
1: 嗯，
0: 啊，主要是为了这样去鉴别的诊断。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疾病，它也可以导致我们的认知的下降，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帕金森病，它在晚期，
1: 哦，
0: 它也可以导致认知的下降，我们就称之为帕金森痴呆，
1: 嗯，
0: 啊。我们这种良性的脑功能的改善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嗯，
0: 当然还包括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心理的干预，
1: 嗯，
0: 很多的痴呆的病人他可以合并于焦虑啊抑郁啊这种情况，如果说你把他的这种焦虑抑郁能够有效的改善，对他的认知的改善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嗯，
0: 啊，当然我们中国的特色中医中药啊，它也是有帮助的啊，也是有帮助的，当然老年人这个很多的痴呆的患者他的睡眠障碍也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而我们的这个脑袋就像一个机器一样的，他没有休息的时候，那么他的功能肯定会受到影响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改善老年人的睡眠也是改善患者认知的啊这样一个重要的手段。
1: 嗯，那的确确实我们需要进行这个药物和非药物的这个联合的一个干预，才能够更好的去让我们这个老年人这个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个进程啊放缓一些啊。那畅想未来，我们未来会针对阿尔兹海默病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治疗的方法，或者新的治疗的手段，或者新的治疗的思路吗？
0: 刚才讲了，我们这个药物治疗这一块，这几年还是有所进展的。
1: 嗯嗯，
0: 啊，还是有所进展。那么从口服药这一块，我们目前临床上用的这样一些多赖派奇啦、盐酸镁金刚啦，这个这类的药物，这个应该来说给患者带来了一定的获益。
1: 嗯，
0: 啊，那么我们现在这几年，我们有一些针对艾贝塔的这样一些单抗，
1: 嗯，
0: 啊，包括奈可拉单抗、多赖单抗这些药物，那么对这样一些啊，这个早期的痴呆，包括MCI 的这样一些患者，那么他作为他的适应症，他治疗下来对患者的这样一个症状的这样一个改善还是起到的比较好的治疗，在这个地方每天放在那个地方到处找东西找不到，啊，第三个就是特别是些危险品的，比如说剪刀啦，比如说一些容易对身体产生伤害的这样一些药物啊，应该是把它放在一些安全的地方，
1: 嗯，
0: 去支持，
1: 嗯，
0: 啊，这个能够更好的把我们这些阿兹海默病患者能够照顾得更好。
1: 嗯，是。那除了这个我们的

0: 家人的心理以外，老人其实在日常生活过程当中的话，还有一种情况可能也是比较常见啊，就老人容易走失。那这个方面的话，我们家人能不能做一些什么预防的措施，或者说老人走失之后的我们家人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去做，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1: 这个阿兹海默病走失在我们这个现实当中确实是非常常见的啊，非常常见。所以我们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阿兹海默病，他一旦外出的时候应该是有人陪同的，没有人陪同这个风险是非常之大的。
0: 是，
1: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这个干预的措施了，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

0: 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您收听。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呢是7月13。好，我们先看一下天气情况怎么样啊。今天全省总体来说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么苏南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来看到省会南京今天的天气呢，最高温度34度，明晨最低温度是25到26度。接下来几天啊，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本周六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温度呢基本上都是维持在27到34度之间。那么这样的一个晴热高温的天气啊，田间地头我们应该要做好什么样的工作呢？那这个时候呢，田间地头的水分蒸发是比较大的啊，作物蒸腾消耗很大，所以提醒咱们的种植户一定要做好蔬菜以及一些经济作物的补水抗旱的工作，同时还要密切防范病虫害的发生。有人会说，哎，高温天气不是说这病虫害会少一些吗？对，这要看不同的一些虫子啊，有的虫子呢它的确是受到高温天气的话呢，会抑制它的这个繁殖和生长，比如说像蛾子的幼虫啊，磷脂类的一些害虫会少一些。但是呢，还有一些虫子呢，在高温天气它就开始大爆发了，比如说像红蜘蛛啊，像蓟马呀，它就很耐高温。所以呢，这个时候田间地头的巡查工作千万不要放松。另外呢，对于我们的一些水产养殖户来说，也要做好池塘的增氧工作，特别是夜间啊，容易缺氧浮头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你的塘口。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为你安排了哪些重要的内容呢？河北张家口康保县大白菜占取甲醛溶液保鲜事件继续发酵，那么很多人关心啊，说咱们本地市场的大白菜还能放心买吗？今天的记者就走进了无锡最大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无锡朝阳农产品大市场进行实地探访。南京仲裁物流市场呢，对场内所有在售的大白菜进行了地毯式的筛查和抽样检查，

0: 那么检查结果又怎么样呢？我们也会在今天节目当中给您公布。第十届丁庄葡萄品种研讨与品鉴会火热举行，数十种优质葡萄样品同台亮相。新化做活从土里刨食到向水要粮的文章，把广袤的水面变成了稳产高效的水上粮仓。好，听众朋友，前不久呢，我主持了江苏省第十届双创大赛啊，农业双创大赛，在赛场上呢，就看到，有这个参赛选手，他们带来了白玉蟹的介绍。哎，白玉蟹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它是通体都是白色的一种螃蟹。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螃蟹呢？你有没有吃过这样的螃蟹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可以通过大蓝鲸来给申请留言，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 APP， 下载之后呢，再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了。你有没有吃过白玉蟹呢？吃过就写吃过，没吃过就写没有。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收购商在大白菜装车外运前占取甲醛溶液保鲜，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事件曝光后，不少市民都在关心啊，我们当地的大白菜还能放心买吗？最近呢，记者就走进了无锡最大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无锡朝阳农产品大市场，进行了实地探访。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孙茂强、乔文，无锡台记者陈威发来的报道。
1: 无锡朝阳农产品大市场检测中心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用甲醛试剂对市场刚进货的白菜进行检测。据介绍，从8月22号起，无锡朝阳市场升级管控措施，对场内所有在售待售大白菜开展抽样检测，重点筛查甲醛等非法添加物。截至目前，未检出甲醛等有害物质。无锡朝阳农产品大市场检测中心主任陈颖佳：
2: 白菜一经入场就直接送到我们检测室来进行专项的检测，会对菜帮、菜叶、根部做一些重点的部位的抽检。检测的项目以农残甲醛还有高危的毒死皮项目，做了30多个批次的大白菜，检测结果是全部合格的。
1: 据了解，无锡朝阳市场每天进货的白菜量在100吨左右，主要来自河北、山东、苏北等地。目前已第一时间暂停涉事的河北康保县地区的白菜货源准入，全面排查现有在售白菜的产地溯源信息。摊主黄国林：
3: 这个白菜是来自苏北的，市场已经检测过了，确保没问题的。
1: 无锡朝阳农产品大市场蔬菜市场副经理夏俊杰介绍，
4: 主产区来自河北的张北县和古原县，现在舆情的康保县的白菜是没有往我们市场上来的，后续的话也会每日对一个白菜货源全部进行一个抽检，请市民不要恐慌。
1: 作为无锡最大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朝阳农产品大市场日常设有蔬菜残留农药检测中心，对进场蔬果进行严格的准入检测制度。目前朝阳农产品大市场大白菜货源充足，价格平稳，市民可放心选购。
0: 好，市民可以放心选购啊！这句话呢，让咱们的市民朋友听了以后心里很踏实啊。那么，针对河北张家口康保县屯垦镇啊，这个所发生的事的地点是在屯垦镇，这个大白菜违规使用甲醛添加物，南京仲裁市场立即开展了。

0: 当中啊。那么接下来我就要来和大家来介绍一下白玉蟹。白玉蟹呢，它是位于泗洪县石集乡的宿迁市韩龙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养殖的一个螃蟹新品种。那听名字你就知道了，顾名思义，白玉蟹它肯定是很白的，白的像玉一样，是吧？除了白呢，还很透，而且呢，吃在嘴里是甜丝丝的啊。它的甲壳是呈半透明状的，煮熟之后会不会红呢？不会，它甲壳依然是白色的。那吃起来呢，比普通的螃蟹更鲜更甜，而且壳是非常薄的。那么作为水产圈的新晋稀缺品种，白玉蟹凭借它如玉的颜值和鲜甜回甘的口感，被食客冠以是螃蟹当中的爱马仕的称号。而这份上乘品质的背后，是远高于普通大闸蟹的养殖门槛。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泗洪的白玉蟹养殖基地，来看看他们这里的养殖情况。
1: 这里是泗洪县石集乡宿迁市韩龙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的螃蟹养殖基地。大家看我手中的这只蟹，白壳白腿白爪，壳薄的能隐约看到里面的蟹黄，通体像玉雕一样。这可不是晒褪色了，而是近年来水产圈的新宠白玉蟹。
2: 微风拂过，塘口泛起层层涟漪。基地负责人马建培正与工人一起划船巡塘，他们时而俯身观察水色，时而探手感受水质状况，每一处细节都不放过。
3: 我们白玉蟹最大的特点就是透白甜，生的时候甲壳半透明，肉眼就可以看到内部的蟹黄蟹膏，煮熟了依然是白色的。吃起来蟹肉比普通蟹更甜更鲜，壳非常的薄。
2: 白玉蟹颜值出众，身价不菲，有蟹中爱马仕之称，但它的养殖门槛远高于普通大闸蟹。它的白色性状由隐性基因控制，在自然界中出现的概率微乎其微。半透明的甲壳虽美，却让白玉蟹失去了天然保护色，养殖难度成倍增加。
4: 就是喂食呀，精准一点，对，喂得仔细一点，螃蟹长得大呀，长得好呀。
3: 它对水质的水草的要求更高。在这个养殖上，我们要保持水体的肥度，我们配合农技人员精细调控水体环境，确保螃蟹顺利脱壳。
2: 精细化养殖离不开科技赋能，在这里增氧机启停，水质参数监测均可通过手机远程管控。目前韩龙水产苗塘面积约200亩，养殖品类涵盖超大规格蟹、早熟蟹、特色白玉蟹等。差异化的品类布局也让韩龙水产在高端市场上站稳了脚跟。
3: 我们成蟹的预计亩产500斤左右，白玉蟹预计的亩产是在300-400斤。白玉蟹精品的4两公蟹能卖到200块钱一只，主要是销往全国各地一线城市为主。
0: 哇，这个白玉蟹真的很金贵啊！精品白玉蟹4两公蟹每只200块，比我们普通的螃蟹价格要贵多了，真的是叫物以稀为贵啊！这个白玉蟹呢，我还真见过啊。上次呢，我们在这个第十届农业双创大赛的时候呢，就有咱们的这个参赛选手把这个白玉蟹呢就带到了现场，它的确看起来就是通体都是白颜色的这样的一种螃蟹啊，平时你看到可能会觉得，哎呀，这螃蟹怎么会这样啊？它是不是得了白化病啊？哎，那这螃蟹到底是不是得了白化病，所以才会通体白色，而且煮出来依然还是白色的呢？其实不是啊，它这个呢是天然的隐性基因造成的一个遗传性状。那么判断它是白化病所造成的现在这个样子，还是说它天生就长这样呢？我们一个最显著的判断方法就是，如果说这个螃蟹是得了白化病啊，这样的一个螃蟹的话呢，它的眼睛是红色的。眼睛红色的，这属于一种病态，而且这样的得了白化病的螃蟹呢，它体质非常差，在野外是很难存活的。而这个白玉蟹呢，它的眼睛是黑色的啊，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不同。再有呢，白玉蟹它不是生病了，当然也是因为我们的螃蟹大家都见的太多了，哎，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性状的螃蟹，我们把它选育出来啊，来投向市场，也是丰富了我们螃蟹的这个整个的市场需求。好的，
5: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

0: 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2: 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31，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节目。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申琦在电波当中陪伴着各位。啊，不知道你此刻是不是已经走了呢？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将会有更为精彩的内容带给大家。最近啊，南京农民华女士呢，她非常的烦心啊，怎么回事？他们家种的水稻等一些农作物啊，最近大面积都枯死了，什么原因呢？他怀疑说，这是有人在附近的农田或者绿化带喷洒农药的时候，这个药液啊，就是药啊，它就飘到他们家的水稻田里所造成的。那么究竟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调查报道。
3: 华女士说，今年7、8月份高温晴热天气期间，自家种植的水稻、黄豆、山芋陆续出现枯萎死亡情况，整片田地几乎绝收。华女士家的地块紧邻种植大户的承包田和村里的公共绿化带，于是她提出两种假设。
4: 搞不清是无人机打的，还是大队里面做那个路边的那个绿化打的，反正把那个种的那个水稻跟那个黄豆啊、山芋啊打死了。
5: 是你看到他用无人机飞的吗？
4: 没看到，
5: 没看到。
4: 谁在外面知道他什么时候打农药啊？反正他就是打农药给打死。
6: 在我这个左手边的这个三角形的这个地块里面呢，种植了一些水稻。现在我们可以看见前面和后面的区域很多水稻已经发黄枯萎了，而在这个三角形的田旁边呢，很大一块区域都是旁边种植大户种植的这些水稻。我们可以看见这些水稻都长势是比较好的。
3: 为了搞清问题，记者采访了当地向阳村村委会的负责人。
7: 因为我们对于路边的话基本上是用打草机进行除草的，因为这个来回的车子啊也要保障它的出行安全啊，不能刮蹭等等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就用打草机进行一个除草的。所以我们
8: 没有用过除草机。
7: 哎，我没有用过除草机。
3: 排除了绿化带湿

0: 有游客一年之内来过三次，就为了看他们的表演。
1: 从电影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我觉得令我最难忘、最深刻的，也就是这一个真是大话西游。他变成至尊宝的时候，他有爱情；他变成孙悟空的时候，那身上他就肩负着，我觉得是一种使命感。跟我们现在这个做文旅的也真是就这样。那我们在舞台上的时候，服务这么多的游客，服务这么多的观众，那我们身上肩扛的这就是使命。
2: 电影能给我带来更多的这个曝光量，但是我会用好这些流量以及曝光量来反哺于我们的集聚，吉林省的这种集聚，毕竟是我们传统文化嘛。尤其我还是从小就在这儿学，我得知道我是因为什么成就现在可以演唐僧啊，圣人唐僧这个角色的是集聚这门艺术从小扎实的练功啊、吊嗓啊、学习啊，这成就了现在的我。
0: 走红之后，粉丝常常一路追到休息室门口。流量来了，怎么变成城市的客流？网红悟空和唐僧有各自的答案。
2: 我们这些在景区演的这些演员啊，他都会每个人都有自己身上的特色。无论是铁柱也好，还是我也好，都是在为我们繁荣我们吉林的文化啊，繁荣我们长春的这种城市底蕴这种烟火气，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到我们
1: 新时代的文旅工作者要担负起使命，担负起这一份责任，来去推荐家乡的好品好物，还有推荐家乡的文旅打卡点、家乡的美食，同时我们家乡还有电影。
0: 流量进门，消费落地，这是长春电影加文旅的第一课。但想真正读懂这座电影之城，逛逛公园还不够，得先回到长春电影开始的地方。长影旧址博物馆就建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老厂区里，这个暑期这里日均接待游客6000人左右。
3: 这里呢就是我们长影旧址博物馆的3楼，各位已经看到了我们很多海报，还有周边我们有很多的美术气氛图。那其实在这里呢，我们主要向观众朋友们介绍的就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8任进展、繁荣和变迁。
0: 戏可以看，话剧可以演，连电影里的声音也能亲手造出来。在泥室里，游客可以体验电影声音的各种机关。
4: 电影里面模拟风声的，
5: 哎，还真的有那个风沙沙的声音。
4: 对，后面呢是有一个砂纸，那我们也是通过这个轮来摩擦砂纸出来的风声。
5: 啊，这个应该是模拟那种炸雷的声音，是吗？
4: 对，没错，你可以大力的来打它一下试试看。
5: 哇，这个声音超出我的想象。
4: 是的，像电影里我们很多的雷声都是通过我们的这一张铁片来进行模拟的。
5: 是，这就是马鞍，它模拟的是骑马的声音。
4: 对，它是通过我们摇的这个速度的快慢来感受它的这个马蹄声的这个急促还是比较缓慢。
0: 在长影旧址博物馆，老电影时代的一整条工业流水线被原汁原味地保留了下来。一部胶片电影从拍摄到问世要走的每一步，今天都能在这里亲眼看到。
4: 那台机器特别有力。

0: 这也是他票根福利的第一站。滑完雪，第二站浩然来到了糖水铺，来一碗招牌的多芒小丸子，软糯香甜，原价19元，凭电影票根打8折，又省下了3.8元。第三站，模拟飞行体验，坐进客机驾驶舱，还有机长带着你飞，188元一次，凭电影票根立减10元。最后一站是酒店，他当晚要入住的还是一间电影主题房。
1: 标间的话，今天前台价的货是586，然后这边给您算一下哈，586给您打个活动价9折的话是527.4块。
2: 586减527，
3: 我又省了59块钱了。
0: 一天下来，这张36元9角的电影票根帮浩然省了近90元，早就把票价赚了回来。
4: 从影城到商圈，再到城市文旅，设计了3个层面的电影家联动。那么首先就是影城的，我们自己开展了这个电影家影展系列的活动，建立沉浸式的打卡空间。那么再看商圈呢，我们是一座冰雪的热门旅游城市，开展电影加冰雪系列特惠活动。我们也联合了商场60余家的主
5: 的，这应该就是咱们的名菜雪艺豆沙。
6: 对，没错。首先从豆馅儿说起，都是自己熬制的豆子，经过加上少量的冰糖，应该说时间长，功夫也要够用，要不然做不出这种样子。
5: 我觉得它难点是不是就它做成这个圆乎的形状特别不容易？
7: 因为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蛋清打发应该都是比较有这个手法和火候的，感觉家里的话做起来应该是不太容易。这一道功夫菜，整个呢吃起来呢就是像雪花一样，非常的柔软。
0: 长春人的宵夜也与电影有关，比如到北湖的天幕广场去看一场露天电影。
8: 看到他们的这个公众号有宣传，这边有公益的这种露天电影，然后我就特地下班跑过来，想着看一看，逛一逛。我很久都没有看这种露天电影了，然后在这边身临其境的感觉特别好，像回到小时候了一样。
9: 我们的天幕悦动广场呢，我们这里有亚洲最大的室外天幕，这个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好的体验效果。同时呢，我们引进了50余家的夜经济的这个业主，为大家提供美食和交流的这种平台，希望把我们这个电影周给它扩展成电影月，打造一些新的场景新的消费，来促进整个区域的这种向上的发展。
0: 看完电影肚子饿了，转身就可以到夜市品尝长春地道美食了。
10: 我们这个是纯东北的火山鸡，然后熬制的这个汤，然后煮的这个肉串，煮制了2个小时以上，特别的入味，任何的添加都没有。然后加上这个香菜，然后加上蒜汁，然后加上纯芝麻酱，10块钱一份。
0: 瞧这个大家伙吃的是东北人的豪爽。
11: 哇，这个串也太大了吧。
12: 是的，我们东北的烧烤，我们的大串就是和别的地方不一样，我们这个大串足足有1米长，是不是让你吃的特别过瘾？
11: 我看着就很过瘾了，就快跟我的胳膊一样长，这是我见过最大的串了。
12: 是的。
0: 夜市的香气慢慢散开，一张小小的电影票串起了这座城市的白天与夜晚。电影加消费，通过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等一系列活动，撬动着票根经济。这张票根正串联起文旅、餐饮、文创、交通等多元场景，打开城市的消费新边界。
13: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0: 充满八地魔幻的山城重庆，曾吸引上百个影视剧组前来取景。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鹅岭二厂、白象居等经典拍摄地成为热门地标。游轮上吃火锅，赏山城美景，在五龙天生三桥当一回大侠。来重庆还能打卡哪些熟悉的电影场景？消费主张。

0: 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姐等着咱爸爸哈。
2: 八星好礼，万事平安。
0: 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重庆是一座自带电影氛围感的城市，
3: 公园它都集中在我们这一座城市里面。繁华的商圈它有，包括这种悬疑剧我们要的这种密闭的楼道啊，夜间的追逐，它都可以适配到，就不用我们去跨城市的去拍摄。
0: 电影《少年的你》里，小北陪着陈念穿梭在重庆大大小小的街巷，新旧建筑交错的老城街道，雾气氤氲的江边景，同样也被用在了电影《刺杀小说家》里。关宁跟踪陆空文那段戏，连接道路和居民楼的空中廊桥互相交错，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特殊的地势把跟踪过程里紧绷压抑的情绪，还有层层递进的空间层次感，都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出来。电影带来了游客，给这座居民楼也带来了商机。李荣印发现，居民楼里竟然还有很多咖啡店。
4: 能看到江景的那种咖啡店嘛，主要是能看到那个索道，它能穿过这栋居民楼，然后那边的话还能拍到那边双子塔。自己创业，它毕竟
0: 可是来重庆游玩必打卡的景点之一。洪崖洞民俗风貌区以巴渝传统建筑特色的吊脚楼为主题，依山就势，沿江而建，打造出立体式空中步行街、大黄金甲和变形金刚四。
5: 这里的话就是我们景区的一个标志性打卡点，大黄蜂。同时呢，
0: 福利凭电影票根就能享受各类优惠。
6: 您知道在我们重庆取景拍摄的电影有哪些吗？
7: 我想想，有《少年的你》，重庆的城市夜路过，还有《火锅英雄》。
6: 对，刚好我们有一个活动，就是只要说出在我们重庆取景的三部电影，就能够享受在我们店消费的话，菜品8.8折的优惠。恭喜你！
8: 谢谢。
7: 我本身自己也比较喜欢看一些电影，只是没想到我看的电影还能让我收获到这种惊喜。
9: 这个江湖菜在重庆来说是比较有烟火气的，然后再加上这个店，我进来的时候就感觉它是比较有烟火气的，所以就特别好吃。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从巴掌帽到解压足球，义乌为什么总能造出全球热销的爆款？
2: 义乌商人他的反应速度是最快的，当市场上其他东西还供应不了，市场上义乌的东西已经出来了，所有的这些产品他们讲压力给到义乌来没问题。
1: 不靠海不沿边，这个内陆小城如何成长为世界超市？
3: I think in 1 month we sell more than 5 containers.
4: 义乌不仅仅是做生意的地方，而是我的家。
1: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有这样一个县级市，它不靠海，也不沿边，却吸引着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们到这里淘金。它就是浙江义乌。义乌不仅是小商品的天堂，还是很多全球爆款产品的诞生地。在这里，一个创意从概念变成产品摆上货架，只需要48小时。义乌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为什么能够爆款频出呢？我们跟随经济半小时的记者到义乌去体验一下。
1: 这里是义乌国际商贸城，据说啊，这里有超过210万种的小商品。第一次来这里，我想

0: 那去医院去做个初步的筛查是非常必要的，特别老年人很多时候他表现不典型，很容易被忽略，然后等到爆发式的出现的问题的时候就很难去逆转。
1: 嗯，好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给一个建议啊，继续回到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话题上，今天呢再跟大家共同来关注啊，这个 ICU 重症加强护理病房它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病房，是一个什么状态。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临床上什么样的病情是需要送进 ICU 的，有没有具体的判断标准？
0: 嗯，有的。其实我们在 ICU 做治的核心的原则就是病人是现在已经存在了，或者呢他可能非常高危的会出现一些危重的状态，需要我们去做支持的一个危重情况。但是呢这个前提是这个相对是可逆的，所以呢我们的病人如果出现一些比如说生命体征不稳定啊，心脏功能不稳定啊，这样的病人我们就应该去进 ICU 的监护治疗。
1: 嗯，
0: 所以我们具体来说的话，可以从一些病情层面上面我们有判断的一些情况，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按系统来说，比如病人出现呼吸系统的问题，喘不上气儿啊，或者是呼吸衰竭啦，或者病人这种氧乏氧的很厉害，或者病人出现的循环系统的，比如说有休克了呀，或者病人出现一些心律失常，
1: 嗯，
0: 对，但病人已经没有办法再特别的跟你去交流什么表达，它是一种安静型的那种低氧血症，或者是安静型的这种二氧化碳潴留，甚至也就是说病人已经出现那个本来很闹腾突然一下安静了，事实上他已经是二氧化碳在升高了，已经处于一个麻醉状态了，这种状态下其实病人相对来讲我们专业人员可能发现的这种风险会比家属觉得更加可怕。再有就像一些病人他可能比如在哪里在血压下降了，在出血了，或者是有一些休克的前期表现，血压虽然我测了指标还是正常的，但是事实上病人已经开始心跳加快呀，小便减少啊，或者病人这个全身皮肤有湿冷啊等等这些表现，其实他已经在机体在拼命的再去代偿。这种状态下我们可能通过一些专业的一些专业的手段去检测一些指标，我能比我们普通常规的状态能发现的更早，这样的情况可能更早去干预的话，病人后面带来的一些后续的一些结果可能会要更加容易更容易纠正。还有一些

0: 所有品牌都在拼命降糖，只有老牌甜味零食配方还停在小时候。不是童年的味道变了，而是我们的身体早就扛不住过量的糖分了。很多人对吃糖的危害还停留在蛀牙、长胖，其实高糖饮食是藏在日常里的慢性消耗。首先会降低颜值，高糖是帮凶。护肤圈人人都懂得抗糖化，其实就是为了防甜。摄入过多糖分会产生糖化反应，易破坏皮肤的胶原蛋白。长期嗜甜的人面临更容易脸色发黄、暗沉松弛、长闭口痘印、细纹增多等等问题。其次，悄悄透支代谢养出慢性病。糖吸收极快，多余糖分不会凭空消失，只会堆积成脂肪。长期高糖饮食容易引发肥胖、高血脂、脂肪肝，更会降低胰岛素敏感度，大大增加患上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很多年轻人的亚健康、体突糖浆、麦芽糖浆等糖类成分排得越靠前，含糖量是越高的。如果他们出现在前三位，建议不要买。最后想说，甜度危机是一个很真实的信号，高糖红利彻底结束，健康低糖才是未来的常态。从今天开始慢慢戒掉过量糖，你会发现皮肤变透亮，体态变轻盈，身体更加轻松。
1: 他是著名医疗科普节目主持人，他也是一位温暖贴心的营养师，衣食住行听听神影怎么说。
2: 咱们接着往下说哈，还是和糖有关，也是来回答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哦。大家有一种感觉啊，为什么压力大的时候，越大的时候越想吃甜食？的确，有的时候晚上加班到深夜啊，考试之前的复习，尤其是和伴侣吵架了，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特别想吃甜食的这样的期盼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呢，咱们话健康顺着前面的我们关心的啊，这个摄糖的问题啊，咱们来一起继续解答一下，来解读一下。当你感到压力大的时候啊，大脑的杏仁核就是情绪中枢就会拉响警报了，然后呢会有一系列的这样的通路被打通了，激活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这条激素通路，十几分钟之后皮质醇被释放到血液当中，它的原始使命呢是逃跑状态。但是问题来了，现在人呢应该说没有野兽的侵扰了，但是人的压力呢却不是野兽。比如所以要提醒大家呀，在养生方面呢还是要滋阴防燥啊，去暑化湿为主。最后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个啊食疗推荐啊，就是雪梨银耳汤，这个不难，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啊，有雪梨有银耳，稍微少放一点点冰糖，或者是少放一点点枸杞就可以了啊，能够润燥生津，还能够养颜啊静心。今天推荐给大家这个食疗方并不难，大家回到家之后呢可以有意识的哈，这个阶段哎，给家人熬一熬补一补。好，感谢各位，我是沈颖。明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的嘉宾呢是江苏省中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郭云科副主任中医师，会和大家来聊一聊痛风不只是疼那么简单。好，线下回听节目欢迎大家在大蓝鲸 APP 啊找到主播号沈颖进行下载，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坐堂。

0: 泉一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上半年外贸成绩单出炉，货物贸易进出口首次突破25万亿元，
3: 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2: 进出口增长提速，各类经营主体增势良好，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
3: 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000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规模稳，结构优，外贸表现有多亮。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节目将持续关注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今天上午10点，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数据情况，这也是今年中国经济半年报的一项重要发布。如何评价上半年外贸的整体表现？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下，这份成绩单背后最核心的支撑力量是什么？进出口结构的变化里，新质生产力在其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围绕今天的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平和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上半年我国进出口的相关数据。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
2: 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6月进出口4.78万亿元，

0: 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1: 王军介绍，上半年我国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
2: 占全球贸易占比12%几，一路增长到现在的14.9%，所以说这个领先的幅度还在进一步拉大。而第二方面呢，就是产品结构，因为今年上半年呢，我国电子元件呐、电脑零部件等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同比增长了56.6%，而像 AI 眼镜啊、机械外骨骼这些新的产品也很能打。那么我国出口连续11个季度能做到正增长的秘诀是什么呢？海关总署的负责人归结为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那么翻译一下，就是中国制造不仅物美价廉，还能接得住突如其来的不规范、不稳定以及新的需求，中国是能够接得住的。第三个变化呢，我觉得就是伙伴的这种结构，因为我国对美的货物贸易占比呢，从2017年那个时候，美国对美贸易大概占了19%，而现在今年上半年呢，已经下滑到了7.9%。但与此同时呢，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这些贸易的占比呢，其实已经达到了50.9%，占比过半了。而且我国和东盟已经连续6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这背后是什么？就是说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它这个基座，从原来的过分依赖单一市场，现在已经变成了全球南方加多元对冲。那这样我们面对波动，面对一些政策不确定的贸易的韧性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刚才说到，那这种中国外贸的不可替代性在哪儿？又可以从宏观和微观来说。宏观
3: 万变的，不同国家即便是在区域当中，区域一体化程度非常高，但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消费者的需求以及这个厂商的需求也是有差异的，这就需要我们根据不同的国家进行产品的定制。那么这样的数字化的现代化的供应链就可以非常好的柔性能够去应对市场的变化，市场需要什么我就研发什么。那么当这个市场的需求高潮过去之后，那么新的浪潮起来了，那么就会针对市场新的需求开发出新的产品。并且由于这个供应链它是数字化的，整个的这个研发生产一直到按需定制的这个过程，它是一个 C2M 的一个反向定制，它的个性化特点更加突出，更能满足各个国别之间的消费需求。那么现在随着全球供应链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很多企业会在不同的这个交通枢纽以及重要的市场建立自己的这个区域的仓库、区域的这个组装基地。那么通过这样的布局，只有数字化的供应链才能将这些仓库和这些生产基地有效地统筹起来，也就是说哪里有需要，那么就面对这个市场进行生产。那么如果一旦这个中间由于地缘政治冲突等问题导致了这个市场需求被卡住了，那么这个产品就可以调配到其他市场。因此我觉得像这个新质生产力它驱动的这个数字化的供应链，使得中国的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能够在出口当中把握高增长的机遇，能够在窗口期抓住市场的需求，从而保障面对纷繁复杂的这个世界的格局以及非常严峻的外贸形势，在外需出现这个非常疲弱以及外需分化的情况下，找到那个市场亮点，并且把这个市场需要的产品供给这个市场。所以新质生产力是其背后重要的支撑因素，也更重要的就是在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这个供应链，与我刚才这个富江提到的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全球唯一的覆盖所有工业门类的这样的产业体系有机的结合起来，使供应链能够自主可控并且能够高效的运转。自主可控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上中下游的这些产品在国内市场都能找到配套，无论世界格局如何变换，我们都能够按时

5.9%，新三样出口增长了45.8%，而且落到品类上很有颗粒度。那么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财经中心也在关注欧美各国在高温之下中国的这种清凉产品的热销。现在的出口的情况已经有1/4都是自主品牌了，这个其实也是在极端的环境下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才能够一鸣惊人。而且这一次呢，海关总署也特别提到了义乌的表现，抓住了市场采购政策，让小商品也能闯出大市场，也能做成大产业，这都是微观的一些表现。而第三层呢，就是分工清晰。我们刚才看到这三类主体，外资呢17.1%的增速，它是要守高端，要做链主地位的。而民企呢增长了17%，它要冲击新兴市场去做新品类。而国企增长16.8%，是要压能源和资源的保供。其实多元协同互不打架，它这种竞争格局就更健康。而说到主力军，这些民营企业从原来它只是来订单干活的这波，现在呢他们敢于去投研发。

0: 生产力正在重塑我们的大国粮仓。我们看到这种智慧农业智能装备它正在成为新农具，无人机、农业机器人还有这个 AI 大模型现在正在深入的融入到农业的产业链的前链条当中，这个推动这个农业的我们讲的这种像无人化和这个精准化再到比如说这个服务业领域，我们看到现在随着这个人工智能在服务业的这种深度的应用，这个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等这些新业态，它也从过去单纯的这种卖货向商品加企业加服务这种复合型的生态转变。所以这个服务业的消费呢，我们讲的现在也是在这种新技术的这种赋能下呢，也不断的就是进行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转型升级，像这种文旅休闲啊、沉浸式的体验啊、还有群式消费啊等等啊，这种新业态新模式啊都在不断的涌现，所以也是正在极大的激发了我们内需的潜力。
1: 那作为新动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啊，我们看到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增长可以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是达到了13.3%，大幅跑赢全
2: 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合打造的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就凭借19.9块的平价球票吸引大量客流，场场一票难求。四地还联动文旅资源，创新推出跨区域票根优惠，实现一票闯关东，直接带动景区、餐饮、住宿、休闲全链条消费升温。比赛期间多地推出的啤酒嘉年华、市集、户外演艺同步落地，拉长了消费时段，激活了北方夏夜的消费活力。
1: 打开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的成绩单，我们看到上半年服务零售额的增速是达到了5.3%，大幅高于商品零售额1.1%的增速。旅游、咨询、租赁、文体、休闲等服务类消费的占比在持续抬升。那么这样一种消费结构的深刻转型，黄院长，您觉得正在如何重塑我们国内大循环的这样一个内生动力？
0: 我觉得呢，现在这个从我们这种消费结构啊，就是它的这种转型啊，也说明有三个方面的一个影响吧，或者是对我们整个那个大循环的动能啊动力。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种从这个消费的角度，现在是从商品驱动转向这个商品和服务消费的双人驱动转变，它这样有效就拓展了我们内需的这种深度和广度。因为我们讲过去我们很多内需是依赖的这个实物商品的消费，现在呢不光是有实物商品，而且要转向这个文旅啊，
3: 这么大的应用场景，这么多的创业者，那么我们现在的你就会能看到现在很多感受到很多的这个年轻人，他们现在都扎到这样的一个AI 加消费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啊。你比如说在养老领域，我最近的话呢去那个浙江大学去做个调研，我看他们现在对于那个就是它不是人形机器人，但是是具身智能，就是和这个照护老年人的这种床，现在的话呢这个进步的就非常快。那以后呢，你比如说这些当 AI 和这个所有的医疗器械和所有的养老的设施和所有的娱乐这些东西呢都结合起来了以后，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消费爆发和增长的一个快速进入到这个阶段。我相信这个阶段可能也就是3到5年的时间就会实现。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透视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消费市场继续扩容，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4: 金融业增加值增长6.7%，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10%。交通物流体系高效运转，每天有超过5.5亿件快递穿梭在大街小巷。
3: 服务消费增势稳，有哪些新观察？服务业扩能提质，激发哪些新活力？扩大内需，增长动能如何培育？怎样加力赋能美好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继续来关注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市场继续扩容，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3%，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有哪些新观察？服务业为什么会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扩大内需如何持续激发新潜能？围绕相关话题点播，是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眼下服务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持续涌现，我们先来看短片。
1: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服务消费日益成为释放消费潜能、拓展消费空间的重要领域。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部分升级类消费品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化妆品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6.3%和14.4%。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眼前看到的这个小剧场里，两台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正在与一位老人互动。在居家养老环境中，这种机器人能够监测血压、血糖等健康数据，提醒老人用药、记录饮食习惯，并形成报告发送给亲属和医院。这个小剧场中与老人互动自如的机器人是国内首款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企业推出了半身版、高配全身版和高动态全身版三款产品，按照不同的外形和功能，定价从11.98万元到99万元不等。近期面向消费市场的人形机器人密集发布，仅六月就有10余家企业发布了新款产品。这些机器人有的主打居家陪伴，能够进行自然语言对话和微表情互动，有的聚焦家庭服务，尝试完成叠衣服、整理物品等简单家务，还有的机器人主打轻量化、可编程，吸引开发者群体。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此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长均超过25%。
2: 这里是徐汇滨江旁的一家 AI 便利店，店里只有小麦一名 AI 店员，却能实现日均400单的亮眼成绩。关键是他还情商在线，能够灵活推荐商品。小麦，我刚刚沿着滨江步道走来，感觉非常的口渴，可以给我推荐一款饮品吗？
3: 小麦这就来为您推荐饮料，脉动饮料清爽解渴，一口脉动立马元气满满呢。
2: 好，谢谢小麦。这个就是小麦刚刚递给我的产品，整个过程大概只用了10几秒钟，可以说是又快又稳。
4: 还有增长是超过了11%。那除此之外，有一些比如像演出、演艺这方面的沉浸式的消费的增长也是超过了28%。那这说明什么呢？在我们整个消费大类里面的

话，我们这个增长的引擎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上的变化。过去其实大家是为了买一件产品、买一件东西，那现在是干嘛呢？买一次出行的体验，买一次参加演出的体验，买一次赛事的体验，这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呢，既是决定了我们，也是看到了我们这个消费产业升级的一个结果。那同时呢，也是帮我们明确了未来无论是企业还是投资者，他未来的一个明确的一个信号。那未来的增长机会可能不在货架上，而在哪里呢？增长可能在体验里面。就我其实举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例子啊，就前一段时间，这 BA 特别的火啊。前段时间那个温州的苍南，为了打造这个这 BA 这个赛事啊，创造了一个 IP 南哥。这个南哥呢，不是一个男孩在打篮球，不仅仅是一个，而是干嘛呢？结合了当地的很多的一些特产，比如像水果呀、蔬菜呀、美食美味呀，带火了一。

0: 最新发布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那么，在政策
1: 出去玩，像上战场一样，现在老人出去玩跟逛公园一样。五年之中有什么变化呢？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手机端、移动端、APP 啊、小程序啊，已经非常的发达了。背后其实不是只一个程序的开发，而背后隐藏了很多的关键节点。比如你去个公园，你从订票，你从最后出行啊，你从甚至续订啊，然后未来再复游啊，其实很多的玩法，这里面其实背后既有科技的力量，也有人文的关怀。今天我们很多可以出行的话，很多大型的城市，火车站、高铁站非常的方，都是综合体非常大，但也带来了一定的不便，就是在银发经济鼓励的情况下，很多老人出行他需要一些类似导游、导购，甚至包括引导你怎么去出口。那这里面需要像刚才丽言提到的，投资于人，我们能不能提供更专业的服务？背后不是一台台冷冰冰的服务器，不是一个个冷冰冰的 APP， 而更多的是什么呢？有没有相关的服务人员？所以这次其实我们也看到，除了我们技术层面以外的话，对于很多专业技术的工种，越来越从来没有这么重视过。那这里面我觉得其实这里面是大而文章可为的，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未来服务业大力的一些方向。
0: 上半年服务消费零售额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4.2%，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持续涌现。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66.1%，比上年同期提高5.9%。我们国家拥有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不断的成长壮大，居民对高品质商品、休闲文化娱乐等服务消费的需求也在上升。4月份，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最近扩大消费“十五”规划发布，政策多措并举都在夯实消费增长的基础，广大经营主体在加力创新，这些都将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更好地赋能经济生活。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日开幕，全球人工智能开启中国时间。
2: I am delighted to see that the WAIC this year promotes a vision of collaborative AI and harness intelligence for the well-being of humanity and society。
3: 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1: 前沿技术集中量，
4: 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全球治理将会起到怎样的作用？我们先请王浩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5: 好，我认为这个组织它可以促进世界各国之间围绕人工智能这项新兴的技术开展充分的交流，比如围绕人工智能的一些标准，还有一些安全伦理的道德等等一些规则，我们政府之间先制定一个比较通行的标准，也有助于我们这个相关的人工智能的技术更好的去走进咱们世界各国的一些实际的应用。另外的话，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中国其实在人工智能的相关产业发展还是走在一个前列的一个位置，如果我们有这个组织的话，可以把我们中国也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去向我们的一些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更好的去提供一个我们中国解决方案，也造福他们相关国家的一些经济社会的一些发展。
4: 在这个全球范围内正在兴起的人工智能也非常需要这样一个顶层设计。那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季超，因为我们是这个人
1: 用一套纯视觉方案来理解环境，
6: 这个鞋带你每一次用不同的力道，它拉取放置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形变的这个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是没有什么预定的这样一个程序能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本身，标志的我们的模型终于可以从实验室环境来到了真实的工业或是一些生产的环境。
4: 我们看到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能思考会行动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无疑是最有看点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在全球具身智能产业的这条赛道上，我们中国到底是处在一个怎样的位置？在我们的“十五五”期间，具身智能产业会迎来哪些更多的机遇？我们还是请王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因为大家也知道，中国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所以在具身智能这个产业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有很多的关键的这种产业链供应的能力，可以为我们形成一些有竞争力的产品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是我们

0: 除了我们是制造业大国，有很多的应用的场景，因为制造业不同的环节，它的一些这种流程啊，包括一些环节都不一样，为这个具身智能包括机器人落地提供了一个空间。
1: 嗯，
0: 另外中国还是咱们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国，也是我们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我们在商业啊，在服务还有很多的这种高价值的环节，可以为我们的具身智能的产业的落地也提供一个赋能。第三个，我认为中国在发展具身智能这块有一个优势，就是说我们有很好的政策的引领，国家层面从十五规划到各省市啊，都是发布了很多的促进具身智能或者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些政策，包括这种产业资本啊，还有一些配套的体系也不断的在健全，所以我认为以上这三个优势呢，能促进我们在十五期间中国的具身智能产业更好的一个发展。
1: 嗯，
0: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其实中国也是处在全球的具身智能的算第一方阵。
1: 第一方阵，
0: 对，我们有很好的一些优秀的企业，有很好的一些这种落地的解决方案。
1: 嗯，
0: 所以我认为未来十五期间具身智能肯定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新兴支柱产业。
1: 是，
0: 尤其像机器人这个产业，它是整个具身智能最佳的一个落地的载体。我们现在国家也在大力去推进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
1: 嗯，
0: 因为机器人产业它融合了像人工智能、像机械、像电子材料等多学科的一个综合的一个集成创新。
1: 嗯，
0: 所以也是我们整个产业网高端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抓手。
1: 嗯，
0: 所以在未来五年，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科技创新的促进，通过我们场景的挖掘，包括我们政策更好的引导，去更好的培育我们的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
1: 嗯，
0: 我们也看到现在有很多场景它已经开始走量，有很多这种落地的机器人的产品，真正的是在去解决一些实际当中的工作上的或者是一些生产当中的一些这种痛点难点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我认为未来这几年还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的期许。
1: 是，首先在这个具身智能产业的这条赛道上，我们中国已经是毫无疑问处在第一方阵，很多的人才、资金，包括一些好的项目啊，都在向中国的市场上进行汇聚。而且你觉得这才刚刚开始啊？因为十五五期间，我们的具身智能可能会迎来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机遇期。那对于我们从事这个行业来说，毫无疑问也是非常期待啊，十五五期间能够我们看到更多的这样的机会。这方面，又做了哪些准备去把握这些机会呢？
2: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具身整个行业，包括机器人这个行业，其实迎来一个非常重。
3: 说到的这种端到端的智能化，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居民觉得这体现了我们国家制造业现在在数字化转
4: 形成优势。
3: 嗯，那您刚才说了，我们国家的灯塔工厂其实在数量上占了一半，但质量上有很大的提升。我们想从结构上来看的话，您会发现它是横跨多个实体制造业的。从这点上来看，居民觉得我们的灯塔工厂对于我们现在整个产业链的安全还有发展新质生产力会起到怎样的支撑作用？
5: 嗯，这是两个维度的事情。我认为在整个产业链安全的话起到一个压舱石的作用，而在这个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的话，它是一个创新生产要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换器。先做压舱石，首先来讲，可以看到这一批我们的灯塔工厂有半导体、有新能源、有汽车制造，很多重要的这个工业领域。那这些领域本来就在全球竞争当中属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态位，那这种生态位一旦占据了之后的话，你实现一个全自动化、高度智能化的话，那其实未来你在这个领域里面你就有非常强的一个自主的优势，甚至可以输出标准。那所以这里面是一个抱着恒心找位型实现一个链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链安全。那除了这以外，还能看到咱们新一批的这个灯塔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供应链韧性灯塔。这个灯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韧性，你必须能够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就比如咱们这次其实很多国内不同的行业，刚才您所提到的跨了很多行业，同时还是不同的区域，有东部的、西部的、中部的都有。那我们一旦发现一些极端的情况，比如很多东部的地方可能生产力跟不上了，西部是可以完全无缝接力，反之亦然。所以这就体现了一个保证我们供应链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压舱石。那回到新质生产力，其实新质生产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技术革命突破，它是一个实体试验场。那这种是需要技术变量转换成一个可度量甚至可量化可复制的一个经济变量。就比如我们现在我们传统的这个生产要素主要就是劳动啊、资本啊、土地啊、资源啊，但是灯

0: 卡工厂要求你的这个新技术是必须要加码的，就比如像 AI， 比如像这种数字化的能力。就咱们在湖北荆门也有一家锂电池大厂的一个灯塔工厂，那它是可以把整个这个电池的缺陷率降到10亿分之1这个数量级，这靠的绝对不是人力，再顶尖的工程师也做不了，用的是什么呢？ AI 的技术，这就是灯塔工厂的魅力。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绿色的要素要纳入到生产的考量，就比如这一次像这个施耐德电器北京的工厂也纳入了新一批的这个灯塔工厂，它就是什么呢？就会发现我们绿色低碳它不仅是一个成本项，还是一个生产，还是一个经济增量。那所以这些其实也是我们发展新的生产力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信号啊。
1: 好，那这一次的夏季达沃斯论坛还发布了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里有哪些新技术新亮点，可能给人们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包括全场景并网能源、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制冷材料、精密发酵技术、世界模型等十项。这些技术呈现出三大趋势：第一，向个性化发展，以个性化 mRNA 癌症疫苗为代表，这种疫苗可根据患者肿瘤的独特基因突变定制，训练免疫系统识别癌细胞；第二，向分布式部署，万物皆可接入电网，将每一栋建筑、每一辆汽车转变为电网中的智能节点，既能用电，也能在需要时回送电力；第三，向资源高效利用，精密发酵利用微生物生产蛋白质，用水量比传统畜牧业少87%；直接提锂技术将锂提取时间从数月缩短至数小时。新兴技术规模化落地，关键难题就是成本控制。中国在多个科创领域中积极实践，积累了可向全球分享借鉴的宝贵经验。
1: 这次发布的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涉及生物医药、清洁能源、人工智能、先进材料等领域。涂院长，来说说您对哪个领域更感兴趣啊？尤其是我们看到报告中预测到的这些技术方向啊，那和我们15五规划中明确的这些新兴支柱产业有没有存在一些契合点？
3: 首先一点呢，从我对这个15五规划的一个学习来看呢，我发现我们里面提到的这些新兴支柱产业跟这个十大新兴技术方向几乎完全一致啊，所以这确实是体现了中国在这种对未来的产业发展、对技术发展的这种研判是非常精准的，也反映了我们这种5年规划或者这种长期规划它的一个强大的一个效果。就正是因为我们对未来的这种技术发展和产业发展有一个非常精准的预判，那么在我们去投入发展这些技术、发展这些产业的时候，一个就比较准确，我们的资源投入就比较准确。那么我自己来看呢，我个人是对这个清洁能源，包括这个生物医药这个相对比较感兴趣，尤其像这个清洁能源，包括我自己也是这个我们光伏协会的顾问。那么中国在清洁能源上的发展，其实充分的体现了我们对这种未来技术方向的把握以及这种长期投入所产生的效果。我们对这个清洁能源投入其实从这个进入的角度来讲，我们其实是相对比较晚的。你像美国啊、欧洲啊，其实在太阳能技术上，包括日本在锂电的技术上都比我们起步早。但是呢，中国的一个优点就在于我们有长期规划，久久为功。我们从这个90年代初开始介入，从21世纪开始投入，一直在坚持做这样一个方向。那么经过这种长期的，那么其实很多国家呢就存在一个翻烧饼的问题，可能这届政府支持清洁能源，下一届政府就反对清洁能源，但中国呢是一以贯之，持续投入。那么从这个我们从这个清洁能源这个技术的后来者，慢慢的积累变成一个现在的领先者。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的光伏啊、这个风能啊等等，在世界上都占到70%以上的这个市场份额。正是我们对这种，我刚讲，我们对这种技术研判，首先是准确，同另外一个呢就是坚持，啊，持续的这个投入，持续的发展。当然还有一个，其实我们也都谈到了，就是中国的制造业，我们有一个规模的优势，无论是市场的规模还是生产的规模，所以呢，我们现在能够在这些新兴产业当中占据这样一个主导的地位。当然，我刚讲，我们为什么能判断准这个方向，也是因为这些技术、这些产业确实代表了世界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们是跟随这样一个世界的潮流去，顺势而为。
1: 对，那到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已经是第14次发布这样的一个十大新兴技术报告了。那作为这些报告中曾经提到的一些前沿的技术啊，它的落地情况究竟如何？俊明有什么样的观察？
0: 对，我觉得现在其实有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前沿技术、新兴技术的话，它从实验室开始向我们工厂来靠拢啊。这我还真的研究了一下，我们从第十二次，就2024年来看，当时是 AI 开始全面的来进行。就渗入到各个产业，倒是这个话题。而到了2025年第13版的话，是 AI 加什么呢？加生物融合。而到了今年2026年，整个这个主题是什么呢？AI 从

0: 来，童院长觉得接下来我们国家应该如何更高的去推动我们的高水平对外开放，能够推动全球这些前沿的新兴技术不断的进行创新，最终实现互利共赢。
1: 确实，这个新兴技术呢，从它的创新到它的这个市场化，都需要全球合作。首先是从这个创新这个阶段来看，其实非常需要一个人才的流动。人才的流动其实是全球合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呢，当然像这个世界经济论坛其实一直在努力的推动这方面的这个工作。那么中国呢，也一直是持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无论是我们的留学生出国，还是欢迎外国的留学生到中国来，当然也包括科学家之间的这种相互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人类来讲，整体上来说都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个动作。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创新的技术转化成产品、转化成产业的过程中，需要资源资本的流动，因为大家都需要，比如说一个新兴的技术转化成产业的时候，往往初期的投入都会比较大，那么就需要一个比较开放的资本市场，比较开放的资本的流动，那么无论是这个跨境的这个直接投资，还是说资本市场的这个流动，所以这方面当然还包括可能相应的其他的一些资源，所以这种资源的流动也是对于推动这种前沿新兴技术的这种创新，包括它的发展，非常非常关键。但还有一点呢，就是市场的开放，因为创新之后它总要转化成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应该说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利于降低它的成本，或者说呢，能够把这个创新阶段的这个成本能够收回来，所以需要一个越大越好的这么一个市场。所以呢，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贸易面临很多的挑战，有很多国家搞这些贸易保护主义，其实从这个创新的角度来讲都是不利的，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大家能够去保持这个市场的开放、贸易的开放，坚持 WTO 的这些原则，那么为这个创新技术它的这个应用、它的产业化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
0: 俊明怎么看？
2: 对，其实我就觉得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现有的这个市场的特点的话，是不是可以泛化到全球范围内？因为中国市场有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很多，我们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我们对产业的要求是极高的。就比如这次灯塔工厂的话，其实我注意到了是有几家消费企业是进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消费市场本来就有个特点，是需要倒逼制造业必须要转型适配。就比如你的需求是多元的，你的迭代是快速的，那怎么办呢？你背后是用户直达制造业的这个模式，那这种大批量少品种到这种小批量多品种，这种压力是不是全球哪个企业都能承担的？但是中国企业做得非常的好，那这些能不能泛化到其他国家？我认为是可以的。所以我是个球迷，最近就真的是在看世界杯啊。那可以看到，其实中国的很多制造业，从我们的这个足球最重要的里面内含500赫兹的这个芯片三重量，到很多球迷用的这种基本的这种帽子呀、旗子呀，甚至包括一些含有高科技含量的一些东西，那其实很多都是中国制造的。甚至包括浙江那边出了70%这个产品周边，那是非常厉害的。那这些是不是可以泛化到所有的行业？我的答案是可以的，只不过这里面需要几样东西。第一，那就是也是这次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制造业提出来的，需要一个人才的聚集。第二，还是像您说的，需要一个开放的心态。
0: 先进的灯塔工厂反映出工业竞争力的变革新动向，更智能，供应链韧性更强，更长期的竞争优势。中国的灯塔工厂正在和世界各地的灯塔工厂一起共同点亮全球制造业的未来。中国具备完备的供应链、广阔的内需市场以及智能化转型的沃土，我们始终秉承着开放包容的态度，与世界各国一道充分挖掘这片土地上卓越的创新思维和顶尖的科研技术，实现制造业的长期投资价值。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政策连发，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全球汽车后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
1: 瞄准6大领域，破除汽车后市场消费堵点。
2: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
1: 重磅政策发布。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关注汽车消费，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通知，围绕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推出了六个方面、十七条主要措施，涵盖了汽车养护、改装、租赁、保险等多个领域。同时发布的还有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旨在通过各具特色的试点，从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什么叫汽车后市场？它会解决哪些汽车消费的长期矛盾？又会给消费者买车、用车带来哪些影响呢？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会给车企经营带来哪些新的考验？演播室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和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最新措施的具体内容。
1: 这十七条举措包括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相关举措将破除汽车后市场行业发展障碍，扩展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
2: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给、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
1: 此外，政策提出扩展消费场景，将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还要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
3: 汽车消费品变成了一个文化，变成了一个很多载体，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汽车消费呢更丰富多彩。
0: 对，您刚才说到了九个部委啊，我们也是注意到了这份促汽车消费文件的发布单位一共是九个，包括了商务部、工信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文旅部等，同时还经过了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财政部等六个部委来进行会商啊。刘老师来说说，你觉得为什么这次需要这么多的部委来共同参与，而他们这样的一个共同参与或者说牵头，接下来能够解决汽车消费领域存在的哪些长期矛盾？
4: 其实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部门来参与制定一份文件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汽车从制造到行驶到运营到维保到后面一系列的消费行为的话呢，它就是和这么多的机构的话呢，方方面面的话呢都有关联。然后呢，每一个部门呢都有他们自己的标准，所以在这些标准之间呢，有时候可能就会打架。所以对于我们一个消费者来说的话，我们自己可能不一定能够体会得到，就是说我们会和那么多的部门打交道。但是呢，你看呢，无论是生产厂家 4S 店，或者是街边的小店，再加上我们的行驶或者改装，或者是其他，比如说买一个房车，我们需要露营，所有的这些问题的话呢，他们背后其实都有各自不同的主管部门。那么这些部门之间的话呢，那么他们由于他们自己的责任是不一样的，所以的话呢，你会出现啊，你比如说我要改装一个车，那可能我这个按照这个相对市场部监管部门的这个要求的话，我这个改装的话呢，或者甚至的话这个交管部门的这个也是认定它是合格的可以的，但是呢，那你要通过这个环保部门的这个尾气的检测，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又发生问题了，对吧？或者是呢，你想买一个房车，那你现在房车你买了，但是呢，你租车，你在什么地方停车，这又是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可能你买了一个房车的话呢，在甲城市你可以开车到这个市里面，到另外一个城市呢，你就完全的话呢，几环内之内就更
3: 重要的一个点，只有把它放开了，老百姓才能在这里边呢有更多的获得感，也其实也会有更多的消费，这也是跟我们促消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0: 衔接的，这也能给行业带来一个新的一个契机，就是一个新的增长点，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我们还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啊。这次的文件接下来做强汽车后市场，到底会给消费者带来哪些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呢？
2: 我觉得这个如果要是我们把这个汽车后市场消费的话呢，能够真正的让它发展起来啊，那么它对于丰富我们这个老百姓啊居民的这个生活的话呢，会有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啊。你比如说就说房车这件事儿吧，刚才我们提到，就是我自己其实的话呢也调查出过这个市场，甚至的话呢一度曾经动心是不是要买一辆，但是呢当我调查完了以后，我就很坚决地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你发现呢你如果要是搞一辆房车的话呢，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累赘，你使用起来的话呢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比如说在这个外面驻车的问题，通行啊，进市区的问题啊，这个供水啊，这个排水的问题，所有的这些问题的话呢，都会成为你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障碍。你看，就是到现在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全国的我看了一下，它的房车的拥有量只有不到30万辆，你猜猜美国有多少万辆啊？我们的两个国家国土差不多大的面积有1100万辆，也就是说它本来汽车就是一个移动的家，对吧？那么一个还轿车就是一个小家，那么这个一台房车就是大一点的家。那么如果要是说啊，这个房车能够进一步的普及，它的驻车的条件能够，我相信很多人都像我一样，不是说这个买不了，而是说更多的话呢，就是它的限制的话呢，你使用起来太麻烦。另外，你比如说改
0: 来哪些是适合中国的国情的，哪些是适合消费者需求的啊？同时也是合法合规的。因为为什么要试点？实际上我们这次里边的很多包括改装啊，包括房车以及汽车租赁等等很多事情呢，它以前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以及标准呢并没有那么完善，那么就需要有一些突破。那作为一个城市进行这种突破完了以后，看看到底这个突破是对的，方向是不是对的。如果是对的，我们就可以往前很好的往前突了。如果有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收回来。所以这次呢是大面积，这个面很广也很宽，这种试验呢是势在必得啊。我们相信这个现在只是一个开始啊，今后的若干年可能是中国汽车后市场大发展的一个爆发期啊，会有很多的新的东西出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1: 对，这次文件中还提到了叫全链条来扩大整个汽车消费市场。刘老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车企接下来的盈利模式会不会发生改变？这对于整个的汽车产业的转型会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
2: 对于汽车生产企业来说的话呢，他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啊，也就是说我们逐渐的话呢会从一个增量市场的话变成一个存量市场，也就是说大概我们现在的话呢每千人的拥有汽车是260辆左右，那么大概到了300多辆以后呢，慢慢的。

0: 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0: 而且这个人形机器人从立项到参赛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今年一月中下旬，刘宇龙他们才正式决定立项，组建小团队研发人形机器人备战赛事。起初他们参照了上一届机器人半马的最好成绩2小时40分，完成了参赛机器人的初始设计，让他每秒钟跑4米。但比赛开始前3周，进入场地训练时，他们发现其他队伍的机器人速度已经跨越式提升，他们当即决定快速迭代机器人的软硬件，并最终以2小时完赛。从立项到完赛仅2个多月，这样的研发速度在行业内来说并不多见，这不禁引发记者的好奇，他们如何在短时间内研发出能顺利完赛并取得不错成绩的人形机器人呢？难道研发生产机器人真的这么容易吗？
1: 其实做人形机器人来说还是有很大的这个
0: 新部件采用的是碳纤维板材，通过精简关节模组数量，再搭配轻量化高适配的定制足部结构，在整体减重与运动性能之间实现平衡。刘宇龙告诉记者，他们这次参加半马赛的人形机器人正是在四足机器狗的生产研发基础上跨界研发而来，这份看似神速的成绩并非一蹴而就，背后隐藏的是技术复用的核心逻辑。
1: 四足机器狗和人形机器人它很多的技术和零部件都是相通的，我们的去搭建这款人形机器人，为了这个参加马拉松，其实就是把我们的钢

0: 拉松对机器人性能的核心考验之一就是耐力，而电池是决定机器人耐力的关键硬件。而李成他们的人形机器人也复用了前代四足机器狗的动力电池系统，进一步为机器人降低了研发成本，缩短了研发周期。
1: 我们把机器狗上做得好的零部件直接复用在机器人上，然后

创新，中国用协同创新跑出了具身智能的中国速度。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形态，而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引领着智能制造的新的方向。赛道有终点，但是具身智能的奔跑没有终点。人形机器人的未来不止于赛场上的竞速较量，更在于扎根现实服务产业。我们期待未来从工厂到家庭，机器人会更加智能，真正改变我们的生活。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如果把人工智能比喻成一个超级厨房，那么 token 就像食材，可以是一段文字或者一幅图片，而算力就像厨师团队的烹饪能力，火力越猛，厨师越多，配合越顺畅，单位时间内能处理的食材就越多，最终产出的结果也就越智能越丰富。内蒙古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布局中的八大算力枢纽节点之一，2025年算力总规模、智算规模均居全国第一。目前内蒙古的算力规模达到了28万T，智算规模达到了26万T，占比超过90%。今年一季度全区算力规模较去年底新增4.3万T，增长18%，吸引着阿里、华为、腾讯等科技巨头来到这里扎根布局抢算力。天眼查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字节跳动在内蒙古陆续成立4家子公司，注册资本合计45亿元。那么这些互联网大厂为何纷纷在此抢算力呢？时下的算力需求有多大呢？在内蒙古采访的这几天，我们实地感受到了什么叫抢算力。
2: 我想呢，如果在五一前后能把它快速推出来，
3: 就可以直接发布给学校去使用。
1: 记者来到这个风光储电厂时，正赶上一场保障供电的实时调度。
4: 今天有点阴天，储能系统放电情况怎么样？
5: 储能现在正在放电，负荷正在逐步增长。
1: 这个绿电职工项目配备30万千瓦的风电、6万千瓦的光伏和约6.5万千瓦的储能。储能就类似大型充电宝，在电力充裕时储存电力，在风光不足时释放电力。
4: 由中国华电自主研发的这么一套源网和储算一体化调控平台，能够实时感知电源侧、储能侧、电网侧以及算力负荷侧的实时数据，进行毫秒级的调控。
1: 记者了解到，这个绿电职工项目每年大约可以产生7.6亿度电。那么这个项目为何叫绿电职工？它又是如何运作的呢？
4: 咱们通过41公里的企业。
1: 胡兆民所在的公司总部位于上海，是一家云计算服务商。在他看来， token 正以两种形式出海，一是治理成果出海，也就是利用国内的算力资源训练出大模型，再将大模型输出给海外用户；另一种是算力资源出海，海外用户在使用大模型进行推理时，直接调用国内的算力资源。根据美国 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数据显示，今年3月 token 消耗量位居全球前10的模型有5款来自中国。4月的最新排名中，前3名都是国产大模型。
6: 如果国内便宜嘛，但如果算一下性价比，再加上它延时能满足它基本的需求，它也会考虑去用的。
7: 确实有这种跨境的token，也有。
6: 对，我们会有一些跨境的一些服务啊。
1: 胡兆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内蒙古一度电卖3毛多。

0: 生成100万个 token 的平均耗电量约为15到20度，国产大模型 token 的输出定价约为2元到100元人民币，而国际市场对同类质量的 token 输出定价约为6到168美元之间。这不仅是技术的输出，更是将绿色能源转化为高附加值的数字产品，将电能转化为智能出口。
1: Token 出海这一块，其实刚开始刚兴起，龙虾火以后，智能体火以后，它那个 Token 是现阶段是属于爆发式增长的，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契机。
0: 胡兆民主要负责市场业务，随着海内外客户对算力需求的急剧增长，他们位于乌兰察布的制算中心最近一贵难求。
1: 比如说我们刚好空出了一台乌兰察布的那个 GPU 的这个资源，很多客户就来抢。
2: 星期四下午4:26，
1: 4:33就是说没了，
2: 这就是7分钟的时间。
1: 对，我都跟你说这是要抢的。
3: 所以你们要扩容啊？
1: 对，我们要扩容，我们要进一步的去把三级赶快的建起来。
0: 记者注意到，这个数据中心周边也有多个同时建设的工地，目前这里签约的数据中心项目已经达到86个。乌兰察布在算电协同上又有哪些创新探索呢？
2: 这里是10万千瓦光伏项目的发电现场，像今天这样很晃眼的光照条件下，它一天大约可以发80万度电，够300个三口之家使用一年。但与以往不同，这些光伏板发出的电现在可以通过专用线路直接送到数据中心，不需要经过公共电网。
0: 这是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它的核心在于发电侧、储能侧还有输电线路全部是由数据中心自己投资建设，形成了一套自给自足的绿色功能体系。在项目的220千伏变电站，记者看到了这条企业自建的输电专线，直接通向室内的数据中心。
4: 有4条光伏进线，8条风机进线，还有2条的储能进线。220项路去送输，全长是16公里，风光所发的电量全部100%的效纳。
0: 建设这样一套包含发电、储能和16公里输电线路的独立系统，无疑需要巨大投入。企业为什么愿意自己投资建设呢？

0: 不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0: 重要通知，古坛酒业马年生肖纪念酒新客户邀约体验活动，来自贵州怀仁茅台镇核心产区的古坛酒业正式启动马年生肖纪念酒新客户专属邀约体验活动。这是贵州古坛酒业面向广大新客户推出的重磅体验福利，意在让更多的消费者亲自感受茅台镇正宗酱香酒的独特魅力，传承生肖文化与酱酒文化融合的经典韵味。无论你是酱酒爱好者、节日礼赠需求者，还是想为家人储备佳酿的朋友，此次体验活动都将为您带来超乎预期的惊喜，千万别错过这场诚意满满的福利盛宴。这款马年生肖纪念酒的官方扫码价高达每瓶498元，两瓶一套的市场价格近1000元，但在此次新客户邀约体验的活动当中，新客户仅需69块钱就能直接带走两瓶正宗的茅台镇53度纯粮酱香马年生肖纪念酒。体验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直接下单。很多朋友可能会疑惑，如此高品质的茅台镇酱香生肖酒为何体验价能够低至69元两瓶？其实答案很简单，此次活动并非以盈利为目的，而是古坛酒业的一场品牌推广与客户回馈行动。因目前线下渠道不像之前那么容易开拓，在大众消费市场的知名度，
1: 开完之后你丢到这儿，你想给它扔出去它也比较麻烦嘛，
2: 那你又攒了一堆了是吧？
1: 对啊，是的。
3: 不过侯女士最近发现收到的快递包装简约了很多，
1: 因为比如说我前段时间买了蜡烛啊，我觉得其实它就是缠了一个泡沫，我觉得它也没有碎啊，这种情况我拆的时候也很方便，包括买衣服的时候，我打开盒子然后基本上就是一个外包装和可以直接看到衣服，也很方便。然后包括我退货的时候我需要给它还原嘛，对于我来说的话我觉得也是比较省事。
3: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来不少消费者都已经感受到了快递包装的变化，拆快递不再是大包套小包，而是变成了简易轻快的包装。2026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全面落地见效，新规通过严控包装层数、箱体尺寸、胶带用量三大核心指标，整治快递行业长期存在的过度包装问题。对于广大高频网购消费者而言，曾经层层包裹、胶带缠绕、拆件繁琐、废料堆积的困扰彻底改善，极简合规的快递包装让日常网购体验大幅升级，也让快递员们感觉轻松不少。信都春是一名快递员，每天都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日均要配送400多件快递。对于快递包装的变化，一线快递员的感受则更加明显。
4: 我了解到的应该就是减少他拆包装的时间了，然后感觉收的东西就小东西按照小包装包，他收的东西不是特别大的东西，里边装一个特别小的，是收件人的体验。就发件人感觉我们这边他更踏实了，比以前，因为毕竟以前我们包装不是特别专业，就相对于以前比较，那从现在开始就是比较职业化了，就是包装特别规范了。现在
3: 信都春在送快递的同时也会收取寄件人发出的快递，那么寄件顾客对于新标准的快递又是如何看待的呢？记者在跟随快递员配送的途中顺便对寄件人进行了采访。
5: 过去他那个箱子有时候箱里再加箱，现在的比方说

0: 箱子啊，不像以前这个箱子拉回来一个接一个，以前有两个三个，它不是重量比较多啊，现在不像以前一样了。现在的快递，像现在的快递挺好，你像我们家里的快递呢，摆在这里袋子就袋子，以前发袋子给你加个箱子加重量，现在没有了。现在
1: 顾客詹顺慈先生经常接收和发送快递，除了感受到快递包装变得简约了，詹先生还发现寄快递的运费也更便宜了。
0: 运费像我们以前前几年寄个快递大概要12块13块，现在寄个快递正常的大概5块钱。
2: 那便宜这么多？
0: 对。
1: 今天詹顺慈正好要寄出2瓶白酒，快递员信都春在收到快递后准备回网点进行打包发货。对于这样充满液体且易碎的物品，新规之下又该如何包装呢？
2: 这么包的话能减重多少？
3: 它这个一个气泡垫，因为这箱子肯定是重的嘛，要像之前我们肯定是4层箱子或者3层箱子，最少得3层4层它能起到防震的作用。现在的话这气泡垫我估计也就相当于是最多最多是这些东西相当于一个箱子。现在我外边为什么套2个箱子，就因为它是玻璃的加酒，它确实是特殊中的特殊，正常情况下就一个箱子就可以了，减少了应我感觉应该比以前减少2个箱子的重量啊。
2: 那像运费能减少多少？
3: 运费减少5-6块钱7-8块钱吧大概。
1: 记者了解到，新规在包装层数上明确，非易损易碎的服装、书籍、零食等普通物品包装层数不得超过2层，玻璃制品、数码产品等易损易碎部件包装层数最高不超过4层，杜绝无效多层包装，同时严格禁止重复包装。作雷员向记者介绍，新规除了对包装材料提出规范要求，对于打包使用的胶带也做出了明确规定。新规明确，快递封箱胶带宽度不得超过45毫米，彻底淘汰以往随意使用的宽幅胶带。
4: 包括我们胶带，我们原来有55毫米的，也说成45毫米的。
1: 除了对胶带的尺寸做出限制，新规以包装箱长宽高总和为依据，分级设定胶带最大使用长度上限，标准统一规范封箱缠绕方式。
5: 以前呢我们缠胶带就是左一圈右一圈，生怕它破损遗失，但是现在通过这个公司培训，这个新规下来以后呢，我们就像这种盒子基本上一个十字就搞定啊。所以如果说易碎的话呢，我们就是再把或者什么重要东西怕遗失了，我们再象征性再缠一圈，基本上就是一个十字就完全搞定了都。
1: 快递员告诉记者，依照新规，快递按纸箱型号统一标准封装。依据
6: 尝试一下看能不能把它撕开，我是真的，我倾尽手上所有的力气都已经使上了，但是我还是撕不开，只能是那样了。
7: 那我从另一边。
6: 可以，哇。这真是暴力拆箱啊。
7: 对，要用非常大的力气，然后整个箱体已经破坏了。
6: 是啊，
7: 它的这个胶还是。
6: 是啊，你看这边我们的胶还粘在这儿啊，胶是完好无损的。
1: 快递包装不只有网购这一个场景，人们日常寄件的包装也同样要符合新规的标准。采访中我们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矛盾，几乎所有消费者都支持快递包装减量，反对浪费，但他们同时又会担心包少了东西碎了怎么办。
8: 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担忧吧。那当然我寄快递嘛，是吧，我肯定想让它完好无损的过去，我也不想半道上碎了，对不对？
9: 易碎的会跟他说，就是多帮我包2层。
1: 李少华做快递行业已经7年了，说起快递包装他有一肚子故事。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刚入行时因为一支口红赔了300多元钱。
10: 以前有个

0: 300多块钱呢。
1: 300多，才300多啊。
0: 对
2: 的，是小于等于45毫米，而我们的8号快递竟然真的不符合标准，它是48毫米，也就是说它已经超过了我们国家标准，它就是不合格的那一个。
3: 检测的第二桶会自动推荐最适配的纸箱型号。
4: 我们工作人员将我们商品的条码通过我们的系统扫描之后，会自动为我们这个订单进行匹配对应的箱型，那我们这边就可以模拟每个商品装入我们整个箱内，你会发现

0: 整个箱内它现在是严丝合缝的，那么这个模块也是从2022年开始研发，那么经过我们多次迭代，那么我们整个推荐准确率呢可以达到94%以上，它的包裹的一个满载率达到90%以上，当然我们现在很多地方都是100%或者95%啊，所以说这个大幅减少了我们的包材的浪费，那也是为我们仓库整个运营节约了很多成本。
1: 除了智能云仓，循环箱也是快递公司既环保又节省成本的尝试。徐永贵为我们算了一笔经济账，传统大号纸箱一个成本2元钱左右，用一两次，而循环箱一个成本35元钱，但能循环使用约50次，折合每次只要7角钱。
0: 使用这种循环箱，其实如果从长远看，成本会降低啊，所以说我们也在倡导用这种循环箱。
1: 在杭州的另一家快递网点，我们同样看到了一整套绿色减量方案。胶带方面直接做到了43毫米，低于新规要求的45毫米，在打包方式上也和过去有了很大不同。
2: 现在这种我们一直在做，就是一字型啊，一字型就是说从封口到结束只给它固定一道就可以了。那如果说物品比较重的情况下，那我们可能会选择这种十字型的一个胶带的一个固定法，对，不会说像前期那种多产几套这种大幅度的去浪费。那可能前期啊，大家都是使用这种纸箱子，那可能说我送给你一个快递，你就把这个纸箱子拿到手就随手就丢弃了，可能说会对于环境进行一个污染。那我们现在开始正实施这种 PyBox 一个循环的一个纸箱，比如说我把你的物品放到我这种专门的一个循环纸箱里面啊，你这种我把你这个快递送到你的手里面，然后进行这种箱子的一个循环。那这种对于客户来说的话，他又不需要出这个包装费，我可以免费的安全的把他这个快件送到家。我们粗略的去估计了一次，一个箱子大概可以循环使用350次左右。
1: 随着新规常态化落地，快递包装轻量化、简约化、规范化成为行业新风向，不仅切实解决了消费者拆件繁琐、垃圾处理麻烦的民生痛点，减少资源浪费，助力绿色低碳发展，更让网购消费体验实现提质升级，实现了便民、环保、增效的多方共赢。
3: 金佛标提供了具体技术细则，条例确立绿色包装的法律地位，两者形成法规加标准的组合机制，建立了完整体系，上游原材料制造、包装生产、电商商家、快递企业，下游回收及终端。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千史，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1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

0: Hello， 各位夹心饼干，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先，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yeah. oh.
1: 然后完了之后呢，他50块钱花完了之后，他非常自信的跑到老师那边说，老师应该还有50块，把剩下50块也给我吧。花了一分不剩、oh. 所以他就明白了人民币可以给他带来快感和欲望。
0: 哎呦，春的一个秘密，
1: 真的早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嗯、哈，
0: 会让人看起来更加有精神，更年轻。
1: 是，那刚刚讲了早潮湿的心这首歌，我还有个故事、
0: 哦、
1: 就当年我不是跟你讲本来想考播音或者考声乐的嘛，因为我唱歌唱的反正也不是特别好吧，但也不至于很差、
0: 嗯、
1: 所以呢当时就说老师说想听一听班里面有多少人嗓子还可以的，想选拔一下，就我们几个人跑到一个人家里面去，他家有卡拉 OK，然后去唱歌、
0: oh?
1: 然后我当时唱的就是这首《潮湿的心》
0: 哦、oh, 那大家的反馈就是哇哦歌手，
1: 那倒也没有，只是说
0: 巨星
1: 啊巨星哪个星李星的星啊，没有，就唱这首歌嘛，然后当时我还在家里面，我爸辅导了我半天、
0: 哦
1: 那我家那时候也有卡拉 OK， 然后才去唱嘛。
0: 那爸爸也是非常专业的、
1: 哦、我爸唱歌很棒，我爸以前唱样板戏
0: 哦，
1: 而他还会拉二胡，
0: 然后你艺术家、哎、
1: 对，我的艺术细胞是完全遗传了我爸、
0: 嗯、
1: 我的其他性格各方面完全遗传了我妈。啊，然后呢当时这首歌呢其实说实话呢甘平唱的嘛，你肯定都不知道是谁对吧，
0: 嗯，对，是有点陌生、嗯、
1: 有点陌生对吧。然后这首歌当时我唱完之后呢，老师就说你嗓子还可以，但是你不会用气，所以你完全是靠嗓子、
0: 啊、
1: 所以说你如果你想这个往这方面发展，你还得多多的练习、
0: 嗯、
1: 我现在想想看老师是不是当时想让我单独找他辅导来着的，
0: 哦，
1: 对吧，
0: 对，这样弦外之音没有听懂、
1: 哎、没有听懂、嗯、当时只能够说涉世不深，没有在社会上面混过，不知道老师这句话的真实的意义是什么。
0: 也算可以了，你至少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还知道它的真实含义，要我都忘了老师说过啥，
1: 因为哎，对，你的记忆力可能只能停留老师讲完以后出了门就不记得了。孙孙说都没有出去玩，然后他说谁能用爱烘干我这颗潮湿的心，是里面的一句歌词。
0: 哇，谁能用爱烘干我这颗
1: 潮湿的心，谁能用爱烘干我，是烘干吗，我忘记了，谁能用爱烘干我这颗潮湿的心啊，大概是这么唱的吧。

0: 戒指，你看啊，我记得那个三省哥在我们的群里还说呢，又去参加运动会了。
1: 我们就感觉是马拉松，你知道吗？就那种感觉啊。好，那时间到了7:24，很快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大家可以
2: 19元两大瓶聚会宴请送礼，选它就对了。酱香型白酒是健康好酒，4007-101909，4007-101909。赵同学说给爸妈买的，他们喜欢传统的酱香酒。林女士说马年的寓意啊是真好，颜值与实力并存。对呀，过年的时候我们做过一次团购，大家喝的都是不亦乐乎。那今年是马年，全年的喝酒场合都能够用得到，比如全家的聚餐、生日宴、纪念日，摆上这瓶马年纪念酒，仪式感直接拉满。孩子长大成人，老人寿宴，倒上一杯马年纪念的酱香酒，讲一讲家族故事，酒里藏着的是岁月的味道。4007-101909，4007-101909，活动进入倒计时，中国红鎏金马53度酱香500毫升的纯粮佳酿，69元，而且是两瓶。养生自饮、商务应酬、聚会送礼或者家庭传承，这款马年纪念酱香酒满足您对酒的所有想象，赶紧把这款马到成功的好运带回家，给自己、给家人、给朋友都安排上这一份酱香惊喜吧。4007-101909，4007-101909，包邮送酒到家，69块钱，外面一顿饭可能吃不好，但是69元两瓶的马年纪念酒，让您喝的是舒舒服服，面子十足，大羊毛必须得薅。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3: 福安康老用户有好消息啦，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以上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阳光洒落，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与你分享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活力开场。

0: 啊，妈妈，我要去赚钱了。
1: 然后我就说，三省哥，以后我们的养老事业就交给你了。啊，机器人挺好的，他又懂你的情绪价值，又可以无微不至的照顾你，他也不会累，也不会喊累，也不会发脾气。
0: 对，
1: 多好。
0: 对，也不会说让你天天打扫家务做卫生，对吧？更多的呢，还是说，让他自己去做这些事情，然后让你开心，对吧？
1: 自己受苦受累没有关系，只要主人开心就好。
0: 是的，主人。
1: 哎，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有这方面的征兆了？你还记得当年郭达和蔡明演了一个小品，蔡明就演了个机器人吗？
0: 对，没错。
1: 那个时候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说有一天我们真正可以拥有这样的机器人，是不是？当时就觉得，哎呀，这个就是像外太空来的一样的感觉。
0: 是的，是的，就你可以设定它的性格，对吧？它能够达到的一种状态，那都多少年前的小品了？
1: 20年前不止了吧？可能
0: 对
1: 吧？你想想看，现在一下子真的就实现了。还有大概我刚刚工作2006-2007年的时候，有一次我跟一个互联网的类似于像那个中巴车，那个中巴车呢是流水式的，一直都有，然后就是你过去只要招手它就停，这样的
0: 中巴车。
1: 你没经历过吧？
0: 我好像没有印象，有可能经历过，但是完全没有印象了，
1: 是吧？这小兔跟我肯定都会有同感，因为他以前肯定也是这样的。
0: 你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些年发展的得有多快啊。
1: 那是真的是飞速的发展。
0: 对，
1: 我有的时候这一次我从上海回来，不是坐那个高铁吗？我们坐的不是从，我是从上海到南京站嘛，坐的高铁。它走的其实是老沪宁线。上面会有很多那种绿皮火车，什么南京到广州白云啊，什么北京到深圳啊，这种绿皮火车。我都有一个感觉，我觉得这个时代发展的太快了。想曾经我也是。

0: 还有不满意退
1: 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好，家人们，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宴请或者走亲戚，想带一点好酒，预算又有限，或者是家里的老人啊特别爱喝酱香，但是超市太贵，或者呢自己就是想囤一些好酒，日常小酌朋友聚会都能用，那这款马年纪念酒就是为您量身定制的。红瓶金马，喜庆大气，送礼不丢人，自饮有面子，53度酱香，口感醇厚，不上头不口干，关键是69块钱能到手2瓶，至少比超市便宜一半还拐弯。想象一下，家里来客人，您拿出这款马年纪念酒，笑着说：“这是今年马年的纪念款，马到成功，祝您马年顺风顺水。”这客人一看，哎，这酒有档次，有寓意，有品质，那您脸上也会有光。朋友聚会开上一瓶，这气氛马上就会热起来。这酒啊，真好喝，也真好看。哎，您的心里是不是偷着乐？好。
2: 我的天！
0: 然后现在排每天排队，你知道吧？这还不算，最重要的是每天还没到打烊，就店货全部卖完。
2: 嗯，
0: 然后他就会到门口来给大家放点赠品，然后就说啊，卖完了 ，so out so out， 然后说你们去 Olivia，Olivia 就这样。其实他就会讲几句中文。
2: 我就想说，就有的时候吧，实在不能理解怎么就能火，啊、嗯。
0: 就运气啊，
2: 嗯，
0: 就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他突然火了，他就是火了。
2: 哎，
0: 没办法。
2: 这就是命。
0: 我本来想说这就是爱的，
2: 嗯，
0: 现在就变成命了。
2: 对，这就是他的命，命里有时终会有，
0: 嗯，
2: 命里无时莫强求，
0: 真是这样子。
2: 因为我们天天就给自己洗脑，哎，
0: 嗯，那人生可不就是这样吗？有的时候你就无心插柳，它柳成荫了，对吧？
2: 嗯，
0: 有的时候你就特别想怎样的时候，那不行，
2: 嗯，
0: 这不就是这种感觉吗？
2: 嗯。我们这首歌没有是吗？
0: 有杨歌相思，就是有毛阿敏的相思
2: 哦，可以听一下。你相思谁嘞？
0: 相思河畔。不知道相思谁哈，不过无论你想相思谁，我觉得那个被你惦记的人都应该挺开心的。
2: 对，就是被人想着应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那当然了哈，
2: 嗯嗯，
0: 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最近如果大家都很忙，工作也想稍微调整一下的时候呢，想休息一下的时候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漫游滇西的6天5晚的深度云南游。
2: 该放假就放假，该休息就休息啊。
0: 是的，
2: 嗯，这个实在不行呢就把老板辞掉哈，啊，这种事情呢还是比较简单的。啊，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滇西漫游滇西的6天5晚的深度游呢，是9月7号从南京直飞出发。那这一次呢，我们不着急赶路，只感受路，全程安排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座位是宽敞的，能够让你伸个懒腰，住宿更是下了血本啊。大理呢住的是优选的4钻酒店，到了腾冲呢，直接升级2晚带温泉的5钻酒店。晚上泡着温泉看星星，哎呀，那叫一个惬意啊，我已经开始想象了哈。
0: 嗯，
2: 另外呢玩什么呢，非常丰富，